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4度到32度。但这两天的天气啊，湿度非常大啊，湿度大了之后，然后最低气温也挺高啊，这样的这个体感非常的难受。您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加小心那个进进出出的，尤其进进出出的啊，你不要觉得外面热，然后一进这个家里边的空调屋就觉得特别舒服，这一冷一热的对身体特别不好。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那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可以互动聊天啊，也可以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另外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高学历。7月10号，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发布消息说，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

失业准备等等传言不实。辟谣消息指出，上述传言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加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到的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这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澎湃新闻说，一位优秀的教师当然需要过硬的知识水平，但也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小到如何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力，大到如何言传身教，为青少年树立更健康的人格，这些能力恐怕无法全都从书本当中学到。哪怕来自名校，哪怕学历再高，如果不会教书育人，那么恐怕也成不了一名受到学生和家长认可的好老师。所以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老师，更是有高尚品德、有教学能力、有职业信念的老师。下一个，求真。近日，清华大学求真学院2026级预科班少数学生的成绩没有通过考核，这个事儿引发了公众关注。7月10号，新京报记者从求真学院了解到，菲尔兹奖得主、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院长邱成桐回应此事说，求真学院的招生方式还将进一步的改革，希望招到那些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进入名校的学生。求真学院从2021年4月成立之初就备受关注，近年来针对进入求真学院的特殊培训也在市场上悄然诞生，这甚至被许多人视作是进入清华的一条捷径。新京报说，真正好的教育机会并不只是把孩子送入更高的平台，而是让孩子无论处于何种教育环境中都能实现资源与自身发展的有效匹配，将外在机会转化为内在能力，并在持续成长中迈向新的发展高度，以素养为利益重新塑造考试，按照适配原则供给学习机会，教育才能够真正的从争夺机会转变为创造成长。当每个孩子都可以在适合自身的道路上获得发展时，教育才能真正达成帮助人成长、成就人的目的，这也才是教育求真的本心。下一个关键词，负责。据半月谈报道，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一些网络博主也不甘寂寞，借助各类 AI 气象大模型数据进行推演，密集发布台风路径及降雨预测。据报道，这些博主大多以天气爱好者自居，有的还针对特定地点推出什么付费预测的服务，甚至明码标价按次付费。即便是官方机构依托专业设备运用成熟模型做出的预报，也难以保证100%的准确。而这些博主仅凭 AI 大模型做出的粗略推算，其可靠性更是无从谈起。况且台风的路径和强度演变本来就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岂能简单的依赖 AI 预判呢？倘若这些信息形成规模传播，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干扰防御工作开展和个人行程安排。台风巴威来势凶猛，需要我们准确的预判，及时的防范，团结应对，每个人守好自身职责，不去蹭台风的流量，不在网络上随意发布未经证实的内容，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现在网络上不光是有这样的博主啊，现在一说起来，没有买的就没有卖的，没有卖的就没有买的啊。你说这些网络博主之所以有市场，那还是因为有些人他就信。那有些人为什么放着官方的天气预报他不信，偏偏信一些网络博主就凭着一个什么 AI 大模型简单的这个粗略推算，推算出来的天气或者说这个台风的流程，然后他们就相信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吊诡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这些信息如果广泛传播的话，很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啊！希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最大程度的我们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度过这场考验。下一个关键词，养宠人。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有宠物狗含着喝水的情况，官方作出回应。7月10号，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答复说，收到该问题之后，我局已经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施进行全部消毒，并督促加强巡查，同时沟通属地镇街，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设施。

可是，近期多地接连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事件，比如有网友发视频说，深圳一个公园的饮水处有那个狗啊攀上平台喝水。重庆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个广场的这个给人用的这个直饮水处那儿饮水。其实引起舆论不满的并不只是一只渴了想喝水的狗，而是越过了边界的养狗的人。养狗行为、养宠行为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不再只是以家庭内部互动的尺寸来评判了。这句话要注意啊，一旦你带着狗进入公共空间，哪怕你是在家里边，那也是公共空间。为什么？你的狗叫可能扰民，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是我家庭的这个内部行为来评判这个事儿。主人可以接受跟自己家的宠物亲密互动啊，亲密接触，可以认为我家狗很干净，我家狗性格好，不咬人，它只是想跟人玩，但是这些都不是陌生人也要被迫接受你家狗的理由。公共空间合适是面对所有人开放，因此规则必须以普遍共识当中的安全和舒适为标准，而不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自我保证之上。另外我看新闻相关的新闻当中说，是某一个地方啊，在这个人直饮水的地方设立一个给狗喝水的啊，也是一个直饮水的地方啊。我看有网友在下边评论说，建议全国推广这个事情嘛，倒还可以啊，但是在给这个养狗的人付出这样的社会资源之前，是不是该考虑考是不是该进一步的考虑考虑，我们给人提供方便的设施是不是做到了健全了呢？下一个，智人。据红星新闻报道，2024年3月，生活在长春的62岁的老人郭某，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被多条大狗咬伤，伤口缝合了300多针。事发时，有路人曾经拍摄郭某被咬后倒地的照片，一度引发了网友关注。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对狗主人王某进行了刑事一审判决，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并非孤立，翻看新闻，恶犬伤人的惨剧几乎从未间断。2024年11月，江西赣州一对母女在公园遭4条大型犬围攻致重伤。同年12月，陕西西安一个4岁男童被2只恶犬袭击，面部大面积撕裂。2025年1月，云南3岁女童被多只狗撕咬后拖拽，然后这个受重伤，住进了 ICU。2025年12月，云南2岁女童被一条这个捷克狼狗咬死，狗主人获刑3年，缓刑4年。所以说，治理狗患的关键在于治人，只有让每一个失职的养狗人都付出与其危害后果相匹配的法律代价，才能让文明养犬不再只是一句口号，才能让老人和孩子不再在街头巷尾提心吊胆啊。下一个关键词，老字号。近日入选广州老字号的知名粤菜品牌点都德，因为重庆门店的一款猪肠粉检出禁用防腐剂，所以于近日深夜致歉，并宣布该产品全国停售。6月23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报，其中重庆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销售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被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按照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其他米类制品中不得使用该物质。此类物质被检出，可能与生产加工环节为了延长保质期或者弥补产品加工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使用。7月6号，点都德公司发布情况说明，说对此深感自责，深表歉意。点都德在声明中表示，问题源于涉事门店属地采购的猪肠粉原料，并强调其他区域门店都没有发现同类问题，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停售该产品。老字号之所以说是老，在于它历经岁月考验而沉淀下来的信誉和品质承诺。消费者选择老字号，买的是放心二字。真正的老字号应当把对食品安全的零容忍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让消费者吃下的每一口都经得起检验。所以食品安全没有什么偶发的例外，也没有个案的借口，只有守住每一个环节底线，用对违规问题零容忍的态度来完善品控体系，补上管理漏洞，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保住老字号的金字招牌。现在这个老字号一说是属地采购原料啊，它那原料有问题，
不是我们全国所有门店用的这个都有问题。

但是为了这个保险表明一个态度，所以他这个典都德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禁售这个产品。其实你完全可以在进货的时候签订跟那个进货商有相关的协议，进货商的这个因为原料问题如果出现了这个食品安全上面的这个处罚，那这个供货商要提供啊相关的证据，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无责的话，那你这个品牌啊，这个餐饮店可以追究这个供货商的法律责任呢。你这个品牌和餐饮店受到了法律惩罚，或者说被点名批评、通报批评之后，你可以追究那个供货商的责任呢。到现在一说啊，属地采购原料有问题，然后停售该产品，但是却不追究供货商的相关法律责任，这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下一个坑人。7月9号，河南媒体小丽帮忙记者暗访起底共享充电宝、停车场、共享单车等行业长期存在的向上取整计费潜规则，超时一秒就按照整小时收费。记者以合作者的身份暗访共享设备的招商人员，询问不到一小时却按一小时收费，不怕投诉吗？对方直言说没用，直接扣费，代理商自主定价，有的按小时，有的按分钟。除了反馈收费高、计费规则不合理之外，大量消费者反映因为系统故障、归还异常等问题产生不当扣费。用户普遍认为一人多收几块，这么多人得多收多少钱，吐槽这个规定就是欺负老实人的。律师表示，平台持有租借归还的后台数据，如果因为设备故障导致的争议，举证责任应由经营平台来承担，不能以系统故障或消费者无法举证为由扣款。其实治理这些设备提供商，包括治理这些这个什么停车场的经营方，很简单，你们的设备出了问题，比如说多扣了钱了，你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你却收了顾客的钱了，这属于欺诈消费啊，对不对？然后重罚，你看看他们还敢以什么设备故障来作为借口吗？而且一说共享设备本来是便民的，结果现在变成坑人的了，是吧？共享设备，共享设备，好像大家免费共享，你又是收费共享，对不对？所以这事儿得有人管，不能总让消费者受欺负。下一个关键词，套路。据大河报报道，赵一鸣零食很忙、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现在遍地开花，靠着低价吸引大批顾客。可是记者实地调查，揭开背后有多重猫腻。有零食店多款饮料、薯片外包装和商超同款几乎无差别，但是净含量大幅缩水，折算起来单价反而更高。大量标注什么零食渠道限定的产品，厂商对规格差异避而不谈，门店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只是分量变少。除此之外，散装称重区的问题频发，多次出现缺斤少两，消费者要求复称还被门店驱赶，品牌仅以正常误差来敷衍回应。多地多品牌频繁爆出同类问题，所谓的低价引流本质是靠缩减分量、称重漏洞来赚取隐形利润。类似的情况以前也曝光过，没想到现在还这样。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包薯片鼓鼓囊囊里面充满了气儿，是吧？充满了气儿。以前呢，你比如在商超，这包薯片是200克，实际上在一些其他的这个零食门店、量贩式的零食门店呢，是吧？可能只有80克或者70克，它是专为这样的零食门店来这个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那商超啊，人家是另外一种这个分量的啊，它是规格是不一样的，有规格差异。那一包薯片就是100克和80克的这个差别，一个是供那个大型商超的，一个是供这些量贩式门店的。消费者还以为捡了便宜了，没想到还是掉到坑里了。这个套路真的是够深的呀。下一个关键词，商标权。一家只有一名员工、业务范围跟美发八竿子打不着的英国公司，愣是在中国20个省份发起了上百宗商标侵权的诉讼。被诉讼对象大多是乡镇街边的理发店，索赔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据中青报报道，7月9号，针对国内大量标榜什么东尼理发店被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起诉商标侵权一事，中国美发美容协会公开发声表示，协会始终尊重并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行业依法合规经营，但同时认为知识产权维权应有明确的边界，不应将诉讼异化为针对小微经营者的商业牟利手段。自2024年以来，该公司密集发起知识产权诉讼，超过

0: 60家国内个体理发店卷入纷争，单案索赔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多数小微商户无奈败诉或花钱和解息事宁人。好像这家什么英国魅谷公司也不是那么太光彩干出这种事儿来。其实说到底，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制度，不是给投机者准备的钓鱼竿。保护商标权是为了让真正做品牌做产品的人安心，而不是让空壳公司拿着注册证满街的碰小店。那关于这个商标权的这个类似的争议啊，也是用着大品牌，比如说 LV 是吧，最近也是在全国各地也是打官司啊，就是因为他那个什么四叶草四叶花那个事儿，说很多的品牌很多的小店都侵权怎么怎么样的。我看有官媒早就说过了啊，不能让我们具有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花纹啊花标啊那被一家什么公司垄断。法律的天平不能因为谁更懂诉讼的技巧就偏向谁，更不能让诉讼成为悬在小微商户头顶的一把利剑。最后一个关键词，照价赔偿。前两天我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江苏的厉女士丢了个金项链，第二天业主王先生捡到了，交给值班的保安沈某啊。厉女士想去认领的时候，沈某先否认有人捡到项链了啊，有人给她了，后来改口说是假项链，已经扔掉了。但是这个物业公司不认可这个保安扔掉这个说法，说是监控也没有拍到这个保安有扔东西的动作呀。律师指出，保安接收遗失物属于职务行为，等同于物业保管，物业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即使保安声称扔掉，那物业也要担责，赔偿后你可以向保安追偿。经记者协调，物业根据项链的重量结合当前的金价赔偿，厉女士已经收到了赔偿款。但这个保安这个事儿是吧，保安这个事儿跑不了，他先是否认，后来又改口是假的又扔了，这个态度本身就挺令人值得怀疑。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既然扔了别人的东西，人家就那就得照价赔偿。人家现在业主找的是物业公司赔的，物业公司赔了，那你要物业公司赔了，物业公司能让这个保安这个置身事外吗？不可能的。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乾隆开讲，不得不讲。
1: 你戴的是安全帽吗？面对考核巡查组的询问，有一名工人攥着草帽，尴尬地笑了笑，含糊地答了一句是，然后呢，抬手就要把这个安全帽，所谓的安全帽，又要往头顶上扣。大家能想象得到，这是一项涉及铁路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出现的场景吗？近日，人民网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进驻宁夏，开展明察暗访。考核巡查组深入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涉铁工程下川包兰线立交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说是随处可见安全隐患。但是看起来荒唐的拿着草帽当安全帽的闹剧只是冰山一角，现场还发现像什么脚手板没有满铺，而且没固定，是吧？就在那架子上那么搭着，也没固定，那人走上去还是 一踩还翘呢。高空作业没人系安全带，钢模板螺栓安装不足30%，配电箱躺平在那儿，线缆裸露等等诸多问题，这要是下雨一下那就爆了。对此考核巡查组连说了6个乱，可见乱象啊无法直视。而且这些问题绝非一时的侥幸疏忽，而是当地啊涉事单位施工安全管理失控，安全责任悬空，系统性的安全漏洞。那什么，你要有一个安全隐患，一个半个的，那还说得过去，是吧？你一说这个可能是某一个岗位责任心不强啊，责任人那个必须要承担责任。那现在大面积的出现这种安全隐患，那就是系统性的问题了。而且安全问题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是吧？你安全问题无法保证的话，尤其是像这些这个涉路啊，什么是涉什么的，反正这些这个施工企业，尤其户外施工企业，那安全一旦出问题，那就人死人伤啊，都是大事儿啊。此前呢，中央考核组在一些地方就发现了脚手架全都悬空，什么游船私自改装气罐等等问题，这次暴露出的施工乱象，那叫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这么明显的安全隐患，为什么也要等到这个中央巡查组来巡查才发现呢？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实施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警示曝光，督促解决，这是这次督促检查的任务。但是由此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恐怕连这个考核巡查组的成员也瞠目结舌。从此前的指责管理人员说全在做样子，到如今连说6个乱，可见这些地方的安全底线早已失守，安全生产彻底沦为形式主义走过场。你像有一些地方竟然指责这个管理人员，说你们做这样子干嘛啊？怎么怎么样？我们这干活干好好的，这玩那个虚的干嘛？你看，这就头脑当中毫无这个安全意识、安全风险意识，而且像这样的小隐患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往往就是这种对安全问题极其麻木的啊怠惰的工作氛围和环境当中，那就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上，施工方相关企业的眼光不长远，算不清安全隐患和成本投入的大账，就容易重效益轻安全。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行业监管吗？才有主责部门去抓安全生产吗？所以这次暴露出来的全国很多地方的巡查当中发现的诸多的安全问题的这个施工项目，你像有的施工项目是吧，从2025年5月开工到巡查组检查当天，相关监管部门没有下达过任何一份安全监管的文件。这多少意味着什么呢？一项重点工程的安全几乎全都交给了这个工程挣钱的人，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你再翻看以往的案例，很多工地的安全事故都能追溯到监管缺位的源头啊，就是检查走形式，整改打折扣，处罚也不疼不痒，最终让施工监管变成了徒有其名的稻草人。所以这是应了我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了，很多这个安全问题，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施工安全还是哪方面的安全，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监管出了问题，监管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说你的行业监管你不能挂空档啊，你不能不尽责任呢。而且这次考核组暴露出来的问题既是警示也是倒逼着整改的一个信号。一是你施工企业要摒弃这种侥幸心理和这个头脑当中淡薄的这个安全意识，要足额落实安全的投入。 那监管部门呢，更需要强化监管的刚性，对违规施工的、敷衍应付的、管理失控的项目，从严从快从重处罚，以强硬的监管堵住安全漏洞。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燥热的盛夏，沉闷氛围感全靠香气一键驱散。想拥有独一份的个人辨识度，一支质感大牌香水绝对是刚需。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七折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再没有这个低价了。香奈儿、迪奥、雅诗兰黛、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数十款大牌香氛全线参与，青田少女花果香、小众高级沙龙香、男士沉稳木质香全都有，不管你的偏好是什么，都能挑到喜欢的。专柜单支动辄大几百上千，这次活动直接一步到位，打七折。换新香囤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的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了干净显贵，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而且它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3元。那很多人以为这个男士香，但是也有超多独立的女生喜欢，女生喷上了有不讨好、不甜腻、自带疏离的高级感，直接就是独立清醒、自带锋芒的大女主。不止这款，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通通低价拿下。香水专场今天活动就收官了，优惠限时清零，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别等涨价再后悔，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这个53度清香型的这个杏花村白酒啊，特别适合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那朋友们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一边吃着毛豆是吧，磕着小龙虾，一边熬夜看球，那叫一个过瘾啊！这个杏花村原浆。

0: 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持传统工艺，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的，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一瓶才要20多块钱。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请金宾朋、看球聚会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江龙凯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封面新闻报道，7月9号凌晨，四川什邡警方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了3个制假窝点，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说这个团伙啊，从2025年下半年起，搭建起了一个采购、加工、分销的完整链条。这个团伙以猪肉为原料，经过涂抹牛油及混合牛肉香精的牛血，然后呢冒充牛肉进行销售。现场查获肉制品原料、半成品假牛肉近1吨，牛肉香精6桶，涉案金额超过100万。案件曝光之后，迅速冲上热搜。那群众震惊之余，更该追问：这种挂牛头卖猪肉的勾当，为什么能横行？不法商贩钻着监管的漏洞，搭建造假的链条，表面上是逐利行为，实质上是漠视群众健康、违背市场契约与法律规范的恶劣行径。低价猪肉经过徒手涂抹牛血上色，靠牛油、牛肉香精来伪造牛肉的气味质感，这些脏乱简陋的作坊缺少基础的消杀工序，前。

以冲击正规肉制品行业的良性运转。粗制的造假操作直接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触碰食品安全法律红线。猪肉和牛肉市场差价巨大，那犯罪团伙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谋取暴利。现场环境脏乱，卫生条件差，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肉制品，它的安全隐患远远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想象。所以说，嫌疑人靠着造假来赚取高额差价，违反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劣质肉制品流入市面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而且流动摊贩加上跨区域销售，精准地瞄准了监管盲区和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流动摊贩经营大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之后，连维权主体都难以找到，他跑了。摊贩售卖的商品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价，恰好迎合了部分群众贪图低价的心理，加上跨区域流动销售，进一步抬高了监管的成本。这些不利因素叠加，构筑起了一个近乎闭环的售假链条。所以这个售假团伙啊，很狡猾。那他们弄这个假牛肉是不进商超的，就卖给那些街边的流动摊贩。那流动摊贩顾名思义，那就是开这个车跑来跑去，然后呢价格比普通牛肉还要低，当然比普通猪肉那要贵多了，是吧？那普通猪肉的这个几倍，但是呢比那个牛肉那要便宜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闭环啊，监管起来难度很大，而且造假的手法让消费者防不胜防，拿猪肉冒充牛肉，是吧？你稍微留心点的消费者，从纹理啊、颜色上、气味上，可能还能辨别，但是呢，他们又往那个牛血，又往上面抹牛血、加牛油，还添加牛肉香精，从视觉、嗅觉到口感，全方位模仿。这种造假技术让普通消费者在这个流动摊贩面前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当造假从粗制滥造走向精仿高仿，所以监管手段也必须是同步升级的。所以说，这就像一场这个持续不断的、永远都在进行的战争一样啊，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直在反复的博弈。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尽到自己的监管职责啊，加强日常化的巡查，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每一个从事监管行业的监管人员都要警惕起来啊，不能说对一些行业的一些猫腻心知肚明，然后呢睁眼闭眼，只有到了需要什么年底写总结，或者是需要怎么出工作成绩的时候，然后再去啊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或者相关的监管行动。日常的监管是最重要的，比这些突击性的这个大的这个行动可能要重要的多，因为日常监管是贴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只有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你做到时时刻刻帮老百姓盯着市场的一举一动和风吹草动，那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安全层面的保障。我看到这个国家医育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个消息啊，他是7月7号发了一个风险提示，说国家医保局坚决反对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药品集采工作，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后果自负。那具体提示什么呢？举例一些案例啊，比如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确定采购品种阶段，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了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他试图以此来影响集采的品种确定，经向所提供的那个署名专家本人逐一查证，80%以上的签名不真实。那涉事的企业的销售人员冒签，还有从别的地方抠图挪用、虚构人物等情况，少数确实由专家本人签名的，大多是企业销售人员以什么售后回访啊、调研问卷等名义诱导签署的。你瞧，涉事企业费心的炮制这份虚假的联名函，目的显而易见，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虚假材料会增加医保部门的核查工作量，打乱集采正常的评审节奏。更关键的是，满满一页的医师签名容易误导大众，从而影响集采工作。他的目的只为给参与集采的自家产品争取更大的机会。像这类冒用专家编造谣言的干扰行为，会造成多方损害的。对集采制度而言，虚假材料打乱公平竞争秩序，增加行政成本，损耗了大众对集采政策的信任。而对一线医生来

0: 说自己的签名被盗用、被诱导，会让公众质疑专业临床意见，消费者也容易被不实的这个传言所误导，产生用药焦虑。所以从长远上来看，种种违规操作试图否定集采、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的改革成果，让惠民红利大打折扣。所以想要杜绝这类乱象，需要涉事各方主动把关、自觉抵制。除了监管部门要对这类干扰行为加大警示和打击力度之外，医药企业也应该强化自身约束，有合理诉求的可以通过规范渠道来沟通反馈，切勿靠造假、造舆论走歪路。医护人员更需要提高警惕，面对企业的回访、调研表格，需要仔细的分辨，不随意签署带有倾向性观点的文书，避免被企业利用。公众则要理性的看待网上和坊间的相关传言，客观看待集采政策。所以这药品集采推行了多年了啊，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在群众印象当中，对这个药品集采，包括这个在药品集采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跟那个相关的这个参与集采竞争的这些企业，然后针锋相对啊，一直给他们把价压下来，这一幕一幕呢，每一次都迎来了消费者和网友的叫好。但是你看，就像我说过的，在任何一行里边，好像都有一些水深的地方，都有人想捣鬼。你像这个涉事企业，为了给自家的企业争夺机会啊，给自家企业的这个产品品类争夺机会，冒签了好多有医生签名的这样一个什么。是什么申请函，一个说明函，就试图影响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行政部门、专业部门对这个集采品类的这种确定。你看，造舆论嘛，造声势，但它是假的啊！你要是真的也行啊，它假的，怎么发现它假了？我们的相关部门对这样的这个有众多医生签名的这个说明函，当然也很重视啊，联名函很重视啊，这么多医生签名推荐这个药品。进入集采名单，是不是进入集采名单的品类？那我们当然要查一查。那相关部门查是怎么查呀？人家逐个的对这些签名的医生进行回访啊，你签没签这个名儿？怎么怎么样？医生说没有啊，是吧？那80%-90%的都没签，有一些是什么呀？他这个被冒签的啊，还有一些什么呀？被这个忽悠着啊签的，售后回访啊，什么调研问卷啊，那等于是误导着给签的，骗的给签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企业啊，要一定的相关的处罚措施啊，在市场上，在这个销售渠道上啊，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处罚，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对我们的集采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让他们在里面兴风作浪。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夜游蛟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1: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3: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1: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近日一名凭借着00后保姆月薪20000的人设走红的短视频博主公开道歉，承认他的相关内容是经过剧本设计的啊，他的真实身份和收入和视频展示的不一致。此前这一系列视频凭借着高薪轻松的保姆人设收获大量关注，有不少网友羡慕他这份高薪工作，没想到是编的，是假的。一个高薪故事落幕，却留下了一个比剧本翻车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真实劳动为什么呢越来越需要剧本才能被看见。虚构收入、职业和个人经历以真实生活的名义获取关注，显然突破了内容真实性的边界。生回来账号能够建立信任，正是因为观众默认镜头当中的人物啊、职业和经历具有基本真实性，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即使采用情景演绎，也应当明确标注，而不能让虚构内容披着真实记录的外衣传播。一些网络博主作为出镜者和内容参与者，应当为误导公众承担相应责任。普通员工的身份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服从公司安排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内容真实性的基本判断。但如果将整件事件简单归结为是一个博主为了流量撒谎，又可能忽略了另一层的现实。从当事人的公开回应来看，他真实从事的是内容编导等工作，还需要参与文案拍摄、剪辑和出镜，收入却只是个普通水平。镜头里的高薪保姆是虚构的，镜头外那个身兼多职、收入普通的年轻劳动者反而是更接近许多人的一个真实处境。遗憾的是，真实劳动往往不符合流量叙事，普通职业、普通收入它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很难制造戏剧冲突。而什么00后月薪20000、豪宅生活、逆袭等标签，却更容易获得点击和推荐。一说就是什么，这个业主上班去了，我在家里当这个什么保姆，你看我月薪20000，豪宅我住着，我整天享受着，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什么呀，好像我还挣着主家的钱，真正的这个好生活让我享受了，主家在外头打工，我在家里歇着，是吧。最短视频啊，它是追求快速吸引注意力的，大多数劳动却是由重复积累和长期付出来组成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辛苦路径。所以普通的工作、普通劳动者工作，你根本就做不到或无法满足几秒钟就抓住观众这样的要求。所以他就被一些人啊别有用心的包装，然后包装出来之后弄一些虚假的东西塞进去，只留下高收入、低门槛和迅速成功的故事。而真正的普通劳动者的辛苦，那个这些博主却根本不想反映，他也反映不出来。当然了，批评这个剧本并不意味着否定家政服务行业的专业价值啊。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健康的传播环境。我看有网友说把打工人的发财梦勾起来了，最后全是假的。网友想找高薪保姆的活，结果人家是找你当观众骗流量的。还有网友说，底层服务行业干到月薪超过10000的，哪有力气放那么多机位拍视频呢？你想想也是啊，那么多机位围这个保姆左拍右拍，上拍下拍的，近拍远拍的，那怎么可能。还有网友说，网上那些所谓摆摊月入什么大几千、什么几万的，什么什么什么小龙虾，什么卖小龙虾日入多少万的，大家看看就算了，但凡干过的都知道怎么回事啊，他都是一个道理，都在那忽悠你呢。我想说的是，他为什么现在把这个事儿这个自己曝光啊道歉呢，就是看这个引发的流量太大了， 怕出事儿啊，还不如自己主动交代呢，就这赶紧出来道歉。但是光道歉不行，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一点也不能少。你总不能靠着虚假演绎来获利，然后呢获利之后道个歉就完事儿，就解决问题，就全身而退了吧。而且背后的 MCN 公司同样也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

0: 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防汛安全提示，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时至7月12号14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凝聚力量的中国呼声。
9: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10: 今天请听

0: 凝聚力量的中国呼声。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江小晨。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季冠霖。我讲述的这件文物是1936年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 它是由支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友人们创办发行的。1936年3月15日，《中国呼声》首期出版，为英文半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创刊后，还得到了宋庆龄的指导和支持。山丹爱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千玺说，
2: 由于中国呼声同宋庆龄、鲁迅、毛栋等著名人士建立了广泛而又直接的联系，因而他能够较早地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
1: 因旗帜鲜明的观点，真实犀利的文风，中国呼声自创办起就受到进步爱国人士的喜爱。1937年3月起，中国呼声在英文稿后增加了1/3的中文稿，这些文字就如匕首和头枪，直接刺向敌人的心脏，也引起敌人的恐慌。1937年11月15日，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砸坏了印板，捣毁了车间，中国呼声被迫停刊。
3: 我是山丹爱黎纪念馆90后讲解员玛丽。每次讲解到这本《中国呼声》，我似乎都能感受到进步思想刊物给人们带来的革命信心。我也会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正式的举行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呢，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担当与责任。那本场发布会呢，就邀请了5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请他们呢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个主题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他们分别是宁德时代北京北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团队生产主管王林清先生，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严斌先生，中国宝武泰钢集团首思钢创新研发团队成员郝雅丽女士，以及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金星先生，还有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的网络部网络运营班长拉平先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关注一下本场发布会的主要的内容。首先呢，请5位代表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是王林清，在时代北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名电池制造工，常年扎根电池生产岗位。我手里拿的是一颗方壳单体电芯的一个模型，这个电芯由两大部分组成，内部我们看不到，我简单介绍一下，是由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离膜组成。那外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模型，是一个铝壳加一个盖板的一个组成。我们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是由这么许许多多的电芯拼装组合起来的，虽然它们小，但是它是我们新能源动力电池一个基础。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不明白的事情多问、多看、多动手。我相信多学一点、多问一点、多研究一点，看似微小的积累，终将成为规避生产风险、突破技术瓶颈的底气。同时坚持用数据说话，手感没有数据准，经验不如参数稳，数据是产品品质最硬核的话语权。还要坚持标准化操作落地，如果说技术是产品品质的内核，那么标准化操作就是守住品质的铠甲。一方面展开标准化操作技能培训，打造核心技术员队伍，另一方面落实点检和过程管控标准化，降低产品品质风险。后面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制造，谢谢。
2: 谢谢。下面有请严斌先生。
3: 大家好，我是严斌，目前是荣耀人形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负责总体方案设计。提到荣耀，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手机。过去几年，我主要从事荣耀手机的架构设计工作，参与了多款产品的研发。2023年底，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出台，明确了人形机器人的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荣耀顺势组建了人形机器人团队，我也从手机架构师转型加入。一路走来，从全面屏到折叠屏，再到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既是兑现年少时的技术理想，也是紧跟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势的一段旅程。近一年来，我主导研发了荣耀闪电、荣耀元气仔2款人形机器人，其中荣耀闪电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拿下冠军，并打破了人类半马纪录。而我手中的这款机器人手办模型就是我们的冠军荣耀闪电，它具备酷炫的机甲外观，还有0.95米的大长腿，背后呢就是我们的液冷背包。在研发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技术突破， 不能只靠单点技术算法的创新，必须依靠扎实的底层技术积累和完整的系统工程能力。这只是我们行业探索的一小步，未来几年将是人形机器人技术落地的重要时期。我们期待联合产业界、学术界、媒体朋友，把实验室技术落地到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助力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稳步向前。谢谢大家。
2: 嗯，下面有请郝雅丽女士。
4: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谢谢。
2: 下面有请金星先生。
5: 大家好，我是神谷集团解决方案中心的金星，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的一线技术人员。从业20年来，我始终牢记集团制造强心、装备世界的使命，长期聚焦煤化工、石油化工、新能源等赛道，努力研发比肩国际水平的高端压缩机组，为行业提供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喷压缩机从6万、7万这样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喷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煤制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着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我会踏踏实实做好新兴工业化道路上的建设者、追梦人。谢谢。
2: 下面有请拉平先生。
6: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连接三G 到现在的5G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今天非常荣幸跟参加见面会，我跟大家聊聊高原通信人的日常和坚守，跟大家分享高原通信人的网络建设背后故事。谢谢。
0: 刚刚我们听到了几位代表从事的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重大技术装备、信息通信等重要领域的工作。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他们选择扎根这个行业？几位又认为自己的岗位在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当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们来听几位的回答。
3: 我从小就是个机器人迷，特别喜欢拆电机、收集电路板，对机械和电子有着天然的兴趣。当荣耀开始布局机身智能领域，问我要不要加入人形机器人团队时，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心里其实还是挺兴奋的。此前我深耕折叠屏手机架构设计，练就了系统统筹思维，要把结构、硬件、软件、天线等不同领域拧成一股绳，在轻薄、可靠、体验之间寻找最优解。其中大量优化是靠微米级的精细打磨实现的。这段系统工程的积累非常契合人形机器人多技术融合的研发需求。人形机器人集成了运动控制、巨神模型、高性能关节等多类技术，系统复杂

0: 度极高。推进信息工业化，产业端迫切需要智能终端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作业，这也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我的岗位重要使命就是打通前沿技术与真实应用场景，从关键技术到系统搭建，再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把人形机器人一步步从概念做成真正能用的产品，走进工业和服务场景。我始终认为，贴合产业需求、支撑实体经济的技术才具备长久生命力。谢谢。
1: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手撕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手撕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手撕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手撕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2: 我也来说一下，我开始加入这个行业是源于一次春节的聊天，大家都在一起做什么工作，突然聊起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于是那个新能源这三个字就默默埋在我心里了。因为当时正好是新能源汽车正在慢慢普及，越发觉得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急剧发展前景，于是自己就心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加入这个行业。这些年来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也深深感受到了公司的奋斗文化，潜移默化的让我更加坚定在这个新能源行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我的岗位是电池制造核心工序，使命就是严格把好过程质量关，精益求精，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为我国新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3: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凡是有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高质量通信，就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5: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举办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那么本场发布会呢，邀请了五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他们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那么他们认为前辈奋斗者们的精神对他们各自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又希望将怎样的精神接力棒来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呢？我们来听听五位各自是怎么分享回答的。
1: 太钢当代愚公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把荒渣山改造成绿荫公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指引并感染着我。当然我们团队在研发手撕钢的过程中啊，前辈们迎难而上主动担当的精神也鼓舞着我。我们干博彩最怕的就是断带，一断带啊，钢带就会炸成粉末状的碎屑，散落在滚隙当中，得要钻进不足40厘米高的机架内，用手一点点地清理出来。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有丰富轧钢经验的老师傅主动站出来带着我们手把手，一干就是个把小时，当天问题当天解决。也就是这种较真劲儿，激励着我坚守材料研发一线，潜心攻坚，久久为功。那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也有三份初心与使命的接力棒想要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我想第一就是扎根现场的务实劲儿，所有的工艺和数据都来源于车间现场，必须反复不停地试制验证固化工艺。那么第二点就是不服输的钻研心，再难的技术难题只要肯沉下心来不断地试错，总能找到突破口。有时候一个小改动小变革可能就成为找到问题的关键。那第三点我觉得是报效祖国的家国心，原材料虽然是基础材料，却是支撑我们国家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希望青年从业者能够耐住寂寞，深耕细作，坚守在材料开发一线，攻克技术难题。谢谢。
2: 这个问题我也要分享我的一个经历。锂电制造老一辈儿给我带来深刻的精神熏陶。早期的时候，自动化设备程度比较低，产能爬坡上树全靠人力去盯，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前辈们继续奋进的步伐。他们不分早晚调试设备，反复进行验证，不惧困难，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实干底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但在今后的工作，我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这个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一个精神传递下去，带领年轻人牢记发展新能源、推进新型工业化时代使命而奋斗。谢谢。
3: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前辈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始终深深影响着我。他们不图虚名，只重实干，扎根一线，默默攻坚、默默奉献的样子，也始终指引着我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搞技术。首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装备研发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来扎根一线，打磨每一处细节。其次是迎难而上的攻坚精神，面对技术短板不退缩，要敢于碰触空白区域，敢啃硬骨头。最后是扎根实业的坚守精神，要耐得住研发的枯燥，守得住振兴民族装备工业的初心。也希望新一代从业者能接续这份初心，沉心钻研，持续创新，跟着前辈的步伐，一步步推动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稳步向前，越做越强。谢谢。
0: 我们知道基辛主任呢是长期专注于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项目，主持完成了多项关键压缩机的研发制造。在推动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过程当中，压缩机研发制造当中哪个环节的挑战最大？那么基辛主任的团队又是如何来突破挑战的？对于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我们听听基辛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认为研发环节挑战最大，以超大型空间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十万以上空间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五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间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谢谢。
0: 严斌先生所主导研发的荣耀闪电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比上一届冠军整整快了110分钟，性能显著的提升。那么严斌先生他的团队从哪些技术层面完成的技术突破呢？而且接下来呢，团队在人形机器人上的重点的突破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听听严斌先生的回答。
4: 荣耀闪电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根基在于荣耀多年积累的材料、硬件、仿真、人工智能等全栈技术底座，还有贴合应用导向的攻关思路，以及整机全链路协同优化能力。速度的提升主要来自4大核心板块的协同升级，一是自研高爆发关节模组，解决整机布局与动力系统的冲突；二是开发高动态运动控制系统，平衡整机功耗与关节性能；三是优化巨身感知与自主导航系统，保障高速运行中环境稳定识别；四是搭配液冷散热方案，解决长时间高功率运行时的发热问题；最终以50分26秒的成绩自主完赛，大幅压缩了比赛用时。快速迭代同样也离不开体系化的研发模式，我们依托公司仿真平台，在虚拟环境中完成了大量方案的预验证，大幅提高了设计的精准度和迭代速度。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落地，实现了整机的轻量化、高性能。跨领域团队紧密协同，快速解决了各类系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准实训专项行动，深耕场景落地和技术攻关。场景方面，重点探索3个方向：一是导览导购，通过人形机器人伙伴提供既智能又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二是工业巡检，以荣耀智能工厂为试点，探索智能巡检应用；三是消费陪伴，拓展生活服务场景。技术方面，持续攻坚具身智能模型、多模态交互以及全身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提升整机的环境感知与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同时深度参与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相关工作，通过标准建设赋能产业发展， 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8: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8: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8: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9: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那么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在大家的职业生涯当中，啃过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又是什么？大家又是如何来攻坚克难实现突破的呢？我们听听五位代表的发言。
3: 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应该说是新一代三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全新开发。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三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四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三级叶轮替代了四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地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谢谢。
1: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我认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眼膜板基材的开发。眼膜板是 OLED 屏幕显示技术所用到的核心耗材，它直接决定了屏幕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一块手机屏幕大小的材料上要打200多万个微孔，可以说是加工精度和机械性能的一个极限挑战。其中任何一个微孔出现瑕疵，将会导致整卷报废。我们团队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攻克了钢制超纯净控制技术、薄材超频控制技术，眼看量产在即，可是材料送到客户处加工后，合格率不达标。经过和客户共同的分析发现呢，钢带表面看似完好无损，放大监测后却发现大量的微小压坑，这直接导致客户加工后的不合格。为了彻底消除压坑缺陷，我和团队从头到尾将全流程梳理了一遍。从硬件上，我们引进了表检仪，确保3000多米的材料每一米质量受控。同时，我们突破了薄材生产过程洁净化控制技术，分级确立了300余个控制点，从原料、设备、工艺、过程管控设立了质量问题反馈机制。我们的研发人员也跟随材料一批批的前往客户现场进行跟踪调试，前后一共修订了30多套工艺文件。2024年3月的时候，从客户处传来好消息，我们材料的合格率终于达标了。同年的9月，我们终于实现了眼膜板基材的稳定量产。那么这件事儿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高端材料要想实现工程化量产，要依托体系，抓牢生产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同时要和上游、下游不断调、不断试，才能保证材料品质稳定、高效产出。嗯，谢谢。
4: 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是对人形机器人动力、散热、整机稳定性的极限试炼场，也是我们团队验证技术方案的一次实战攻坚。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硬骨头就是如何保证人形机器人能够持续高速地跑完全程。高速奔跑需要高功率关节提升爆发力。

0: 长时间续航，需要控制整机重量，增加电池体积，各项指标互相制约，任何一处细节缺陷都容易造成系统失稳，机器人摔倒。梳理完整个系统后，我们发现最难啃的是散热问题。在高速持续运动中，关节模组热量快速堆积，温度极易突破100摄氏度，直接限制运动时长和速度。围绕这个问题，团队进行了多次攻关讨论和实验，最终决定采用液冷散热技术，结合轻量化的材料和器件工艺，给荣耀闪电打造了一套液冷系统，让冷却液覆盖关节模组的主要发热区域，快速痊愈散热。在比赛结束后，我们摸了摸关节模组的外壳，还是比较凉的。这次攻关只是起步，人系机器人还有大量的底层技术、整机研发、场景适配难题等待突破。对照人系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我们也会保持啃硬骨头的韧劲，加强大小脑技术、高质量数据集、高性能部组件攻关，持续以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创新发展。谢谢。
1: 我也讲一下从入职以来到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五 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三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五 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谢谢。
2: 好的，感谢刚才五位代表呢分享了他们扎根实业、攻坚克难的奋斗的经历，他们勇挑产业发展的重担，追逐科技自立自强的梦想，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投身新型工业化建设，也是千千万万工信奋斗者的真实写照。在此向五位代表和广大的工信战线的追梦者们致敬。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

0: 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
3: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2: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3: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2: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2: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3: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3: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4: 小洛，
1: 哎，
4: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1: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4: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1: 哎，
4: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便条街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1: 好，我马上办。
4: 放下，
3: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霞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4: 方霞，谢谢老婆。
3: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3: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哎，谁娜娜？
1: 哎，董事长，
2: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

0: 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啊，
0: 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1: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爱叔，大鹏啊，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哎呀，
2: 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啊？
0: 他被我找俺了。
2: 俺打算跟住随街，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1: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2: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哎呀，
1: 怎么还盘出去了呢？哎呀，
2: 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嗯，
1: 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0: 接货送货，店主干。哎，
2: 你咋知道了？
0: 你跟我说的。
1: 大鹏啊，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哎呀，
2: 让艾叔见笑了。哎，艾叔啊，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1: 什么事儿还检讨？哎呀，
2: 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了干儿子。啊，
1: 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啊。
2: 中，干爹。哎，
0: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哎，
1: 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0: 好，大鹏。哎，扛着包走啊。啊，
2: 中，我跟着来。
0: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家，再撒谎走遍。
2: 姐，你想问啥了？
0: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哟，
2: 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0: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2: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0: 快干活！
2: 中。
3: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哎呀，
1: 还不错嘛。多大呀？
3: 两室一厅小窝，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嚯，
1: 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放下，来，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3: 你干嘛呀？
1: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3: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1: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3: 想妈妈啦？
1: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3: 没事，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事的，应该扛得住。

0: 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1: 哎，现在几点了？
0: 下午6:40。
1: 啊，快快，打开电视，看十台新闻。
0: 哦，阿英的报道。
1: 对呀。
0: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1: 这第二步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已经突破上亿元。
0: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1: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0: 可那房框子行不行啊？
1: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0: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1: 老沙来了啊！请进，快请进。
3: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1: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4: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1: 什么结论？
4: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3: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1: 4亿！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5: 云天，
1: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5: 云天，你冷静。
1: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0: 云天，
5: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1: 去你的办法！
0: 云天，
3: 董事长，
0: 快去追他呀！
5: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3: 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5: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3: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5: 走走走。
3: 哎，看见没？在那儿。
5: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3: 怎么可能？
5: 别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3: 董事长，
6: 别怕，别跑，回来。
3: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5: 哎，云天啊，让哥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1: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啊，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5: 啊！这为啥嘛？
1: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5: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1: 嗨，不是。 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6: 你
1: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4: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3: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1: 关键是节约成本。
3: 嗯，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4: 是啊。
3: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4: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3: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
4: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0: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
0: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7: 老领导，宣会长。
8: 云天，爱走。
7: 亲人呐、
3: 啊！两位领导好，
8: 好。哦，沙秘书长，
7: 领导好。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8: 哎呀，舍得撒吗？
0: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7: 对，喝茶，坐。
0: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啊！
8: 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9: 哎，
8: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9: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8: 嗯，
9: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艾总啊，来拿着这9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还不上也可以的。
7: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8: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4: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7: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10: 水根宝，接着。
11: 哎，董事长，
1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10: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宝旁边。
12: 中。
11: 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10: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1: 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1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1: 刘大鹏啊，
12: 白，
11: 你是怎么回事？
12: 跟你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看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所以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11: 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12: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传个话，当个保镖啥来。
10: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12: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13: 好。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12: 在。
10: 王凯，找我什么事儿？
13: 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1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13: 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
4: 昨天夜里我压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13: 狼？
4: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我炸着胆子零把半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
10: 那匹狼救了你们啊？他什么样？
4: 灰色的，三条腿。
10: 啊，明白了。王凯啊，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4: 好。
11: 董事长，
10: 水根宝，
11: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10: 那咱得好好带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11: 说到伙食啊，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 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14: 是吗？
11: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4: 是吗？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12: 那我跟着你去。
14: 走。

监制李文兵，出品人维路，总监制李文兵，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

0: 导演王一平、胡牧，编剧王国辰，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1: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3: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4: 哎呀，这周真热乎，
5: 又香又甜。
4: 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妈。
3: 好好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6: 月亲妈妈，给我也来。妈。
7: 云天，
6: 妈，怎么是您呢？
5: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
8: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6: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6: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3: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6: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3: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6: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地给解决喽。
6: 别说了，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3: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6: 真的？嗯。过去说婆天天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7: 好喝，
9: 好喝，
7: 好喝，
9: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

0: 云天，
1: 老沙，
0: 云天，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就这儿，
1: 来进。还不错嘛。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云天，喝着。
1: 哎，来。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来
0: 来来，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

0: 在试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月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0: 哎呀，哎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思政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我帮你跑专项贷款。
1: 我把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呀呀呀，哎哎，你放哈放哈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好好，最后一口来。
0: 哎呀，
1: 干。结束。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月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安静，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月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月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月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

0: 还有狼的尽头，我贫到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悦省城。昨天啊，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悦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悦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与此同时，温悦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悦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悦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方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是吧，一股电货糊糊的少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身上无衣，财脂愣乱，家中没米，悲剧艰难。就在我们呼天叫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温悦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手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温悦，谢谢文生，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谢谢大家。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悦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0: 历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1: 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月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2: 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3: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4: 快走啊。
5: 老领导。
6: 老领导。
7: 老领导。
8: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9: 急着见您呢。
6: 是啊，老领导。
8: 你好，你好，你好。沙铁城。
9: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
8: 哎，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
9: 哎，您夸奖。
3: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8: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
3: 哎，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8: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3: 好，那我去安排了。
8: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
7: 哎，
8: 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9: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
8: 嗯，
9: 哎，小璐，
7: 哎，
9: 给老领导的东西呢？
7: 哦，我去拿。
8: 哎，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
9: 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
7: 哎，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富的 歌谣瓷盘。
6: 对对，您看看。
8: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9: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三千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爱云天啊，这是我沙铁城，
8: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
9: 哎，
8: 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10: 这瓷牌凝聚着温月集团和三千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6: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8: 真的？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富。嗯，好。哎，云天呀，
9: 哎，
8: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9: 嘿嘿，就是这样嘛。
8: 对呀，
3: 来，各位，酒到菜到。
9: 好的好的，
8: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月庆米酒。
9: 哎，好好，来来，干杯，
8: 来来来，干杯。
10: 哎，老校长啊。

0: 二十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1: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2: 哎呀，说得好啊！嗯，哎呦，部队呢？兄弟，我去接一下。
1: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都吃吃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0: 15-16斤吧。
1: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
3: 哎哎，
0: 云天，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
4: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
0: 哎呀，
4: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一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0: 太好了，
5: 太好了，
0: 太好了！
6: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4: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0: 对对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好主意，
2: 是吧？
6: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0: 哎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6: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
7: 哦，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
8: 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阐释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月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0: 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

前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弹劾褚遂良呢，一买土地，低价购买土地，而且你买的谁的土地呢？是他属下一个小职员的。这个案子的性质就一目了然了，要么是你这儿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你变相的接受下属的贿赂，让大理寺丞来审。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呢，案情属实，褚遂良违法了。最后的判决呀，跟闹着玩似的，罚褚遂良铜20斤，这有点罚酒三杯的意思。这个已经明显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瑞策那儿，却依旧被认为是量刑太重。张瑞策把这个下属的判决给推翻了，改判褚遂良无罪，理由是说呀，褚遂良人家购买的土地呢，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不算是强买强卖。哎呦，这一下把监察御史韦思谦给气坏了，上奏抗辩。国家征收土地那是政府行为，官员们的私下交易这纯属是个人行为，怎么可以按照国家的征收价格来执行呢？大理寺少卿张瑞策他是曲解法律，谄媚高官，欺君罔上，其罪当诛。官司打到李治这儿，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做出了最终的裁决，把褚遂良和张瑞策一块贬值了。褚遂良啊，被外放为同州刺史，张瑞策呢，被外放为寻州刺史，一个打发到陕西了，一个放到广东去了。这案子似乎已经了结了，但是李治心里边不舒服。首先，褚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现如今触犯法律，只能是被贬出朝廷。他这心里边呢，其实是有点于心不忍的。但是从反面再一瞧，这个案子本身呢，性质不严重，里边暴露的问题却很严重。司法官员在审案结案的时候，有意偏袒身为宰相的褚遂良。官越大的司法人员，他越是做得明目张胆。这种现象马上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隐然已经有朋党的迹象了吗？此前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出露端倪了吗？这当皇帝的为了维护皇权，他最讨厌的就是朋党。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李治在永徽二年的闰九月，他就和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这番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是和颜悦色，但实际上暗藏讥讽，充满了弦外之音。话题首先是高宗提出来的，他就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书，希望得到一些对于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是为什么一直以来上书这么多，却没有一条可以用的呢？长孙无忌这儿，他是李治的亲舅舅啊，从容自若地回答，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呢就没有他们存在的理由。也正因为如此呢，您才看不到任何的这个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很有必要的。偶尔呢，可以听到一些真知灼见，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够上达了。这番话普通人听起来滴水不漏，没问题呀。前面夸李治，后边说呢，你做的还是很对的。其实谁都知道，朝政大权都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与其说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不如说呀，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把这个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你这是自夸呢。李治的政治经验并不是很丰富，但是人家不是笨蛋呢，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是存在问题的，他就满腹怀疑，你到底在掩盖什么？早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大家伙都有好处。你这儿说没问题，那只能说明问题就在你身上啊。这时候李治呢，又想到了褚遂良案件。在这个案子里边，大臣公然地袒护褚遂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关系，那是倍儿铁呀。大家伙真正袒护的，真正忌惮的，可能不是褚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如果说这些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想到这儿啊，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他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

来回答自己的问题。李治假装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道：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是讲究人情面子，以致阴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呢？再瞧长孙无忌这儿，淡然一笑，奔都没答，不假思索地就回答：讲面子，讲私交，乃是人之常情嘛，自古难免。但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会逐渐朝公心转化。陛下您所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在这儿啊，还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小小的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您呐，都是在所难免的。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说这种收取人情是合理的，甚至是合法的，还以嘲弄的口吻把自己给挪鱼了一把。放在太宗年间，魏征那儿会怎么回答？如果是在正风廉洁、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种话是不可以想象的。你会当着李世民说出这番话吗？打死你也不敢呢。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这位舅父兼着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的长孙无忌，在人家心里边啊，他这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是个小屁孩，是一个永远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心里边自然就有悲凉了，悲凉的背后可就有愤怒了，可是愤怒的背后又有深深的无奈了。有朋友觉得呢，可能很奇怪，那你现在是皇帝了，想弄死长孙无忌，随便下个令，来呀，拉出去斩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长孙无忌的背后是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顾命大臣呢架空并且窃取了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利，如果皇帝想杀他就杀他，想宰他就宰他，那就不会被架空和窃取。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会有一点奇怪，既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关系倍儿铁，当褚遂良犯了事儿了，长孙无忌也没有袒护啊，不是把他给发配走了吗？三个月以后，褚遂良又回来了。永徽三年的正月，褚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成了

溜达回来了。两年以前因为枉法求财被贬的大臣，一朝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任免大权。那您让李治怎么看？不用问呢，这都是长孙无忌所策划的。李治这时候才明白，想当年长孙无忌非常冠冕堂皇的建议把褚遂良外放，明面上是把他给贬了，实际上啊是让他逃脱刑事处分，短暂的出去一下避一避风头。更为夸张的是，褚遂良复相不久公然的打击报复。当初谁弹劾我来着？有御史大夫李乾佑是吧，还有那个监察御史韦思谦是吧，一个被贬为刺史，另外一个更惨，被贬为了小小的县令。面对这一切，李治能不愤怒吗？能不无奈吗？让他更无语的事儿，又过了四个月，立储那个事儿又捅到自个儿眼巴前了。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25岁，压根就没想过这么早给自个儿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你不想是吧？很多人替你想呢。王皇后在想，王皇后的舅舅柳氏在想，长孙无忌、褚遂良、王志宁都替皇帝在琢磨呢。那为什么皇帝不急，这帮人急疯了眼了？急的是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何谓储君呢？就是未来的皇帝，谁拥立了皇帝，后半生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起初王皇后啊，在这个李治的耳边叽歪叽歪地说这个事儿，李治始终呢装聋作哑。后来中书令柳氏呢就跳出来了，再后来长孙无忌这也蹦出来了，请立储君的奏书频频地拽到李治的脸上。尤其是这长孙无忌一出面，其他的宰相呢都是同声附和，朝臣们也跳着脚的，对呀，赶紧的吧。李治这儿感觉到空前大的压力，最后没辙了，只能是点头同意。哎呀，你说把皇帝给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治实在有些沮丧。自从自己当上太子那天起，自己这个命运呢一直是别人安排别人摆布，自己竟然都做不了主，就连这个立储君的事儿啊都是被别人早早规划好了，心里边肯定是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感。但是他的身份又是皇上，是九五之尊，应该是说一不二的。李治这儿憋火，他这不痛快不高兴，有人可高兴呢？长孙无忌呀。道理很简单，我拥立过秦王李世民，拥立过晋王李治，现在又拥立陈王李忠，一连拥立三任太子，我都成了储君专业户了。我这智慧无以伦比呀，我这能力天下非凡呐。列位，凡是个人他得意的时候就会忘乎所以。长孙无忌邀请了一帮当朝权贵，在自个儿家里边呢举办这个大型的 party。 在宴会席间，酒过三巡，笙歌曼舞之后，端着酒杯醉眼朦胧的环顾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番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修明之运，因缘宠思，至位上宫，人臣之贵可谓极矣。人臣能够享受的尊贵，我这儿啊已经是到了头了。如果说他只把这话说到这儿呢，顶多呀就是得意了，吹吹牛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得意忘形的人他是忍不住的，硬是让下边的话呢脱口而出了。他说：你们众位看，我今日的富贵和月宫比起来如何呀？他所说的月宫是谁呢？就是隋朝的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在场很多人都愣了，你这是要疯要死啊。有些人呢比较谨慎，大家伙有的说呀，可能差的话只差一丁丁点点，有的呀干脆把这个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猛劲拍马屁，越公哪能跟您比呢？长孙无忌这儿乐呵呵的瞧着大家，最后说了一句：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就说我自认为呢没必要去羡慕那个月宫，他富贵的时候那是多大岁数了，而我富贵的时候我比他年轻多了。哎呦，这种得意之情是溢于言表，傲慢和狂妄之态跃然纸上。我们看那个小品里边，赵丽蓉老师啊曾经说过一个简短的话，说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正所谓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话又说回来，人家长孙无忌这个狂啊有这个狂的资格，他说的这个话呢也没有夸张。长孙无忌和李世民的岁数比较相当，唐太宗即位的时候呢，未到而立之年的长孙无忌就成了宰相了，他妹妹又是唐太宗的皇后长孙皇后，他的长子娶了太宗的第五个闺女，娶了公主了，

几个堂兄弟也分别娶了三个公主，这一门里边出了一个宰相，一个皇后，四个驸马。您等到永徽年间呢，他本人官居宰相已经将近30年了。现如今的天子李治又是他一手所拥立的，对他这个舅舅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当然有理由对一切呀感到骄傲。可是你感到骄傲自豪是一回事儿，你把这个东西赤裸裸的挂到脸上，挂到嘴边，这可就是另外一码子事儿了。古代官场上有很多人呢都是精通这种进退之道的，往往权势越隆，富贵越甚，他们就越懂得如何低调，如何收敛。越盈则亏，水满则溢。就说这个跟长孙无忌同朝为官的，像什么房玄龄啊、李靖啊、李世绩啊，都是韬光养晦，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人家表现的呀都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其实曾几何时呢，长孙无忌跟他们一样，时时谦恭，处处谨慎，而他那个智慧过人的妹妹长孙皇后也整天的给他敲警钟。所以说唐太宗李世民呢对长孙无忌是非常信任的。可现如今长孙无忌早就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放眼一瞧，自己已经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就连皇帝被自己都是牢牢掌控了，储君呢也是我拥立的，我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有什么可惧怕的，自认为呢自己是大唐帝国实质上的主宰者，所以说大庭广众之下也敢表现得这么牛，这么拽，这么得意狂妄。这时候的长孙无忌那可就是人如其名，对一切不忌惮也不顾忌。在政治环境当中无所顾忌的人注定是一个危险的人，因为无所顾忌就意味着只要是我瞧不顺眼呢都让你们从世界上消失。长孙无忌他也是这么做的。永徽三年的11月，长安城忽然爆发了一个惊天大案，长孙无忌呢就利用这个案子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通过这次政治清洗，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无限膨胀，达到了一生当中的最顶峰。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且扩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间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就这位大宝贝儿，这个奇葩以前在节目里边啊给您说过。那这个高阳公主呢在当时的长安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一贯明目张胆的给她老公房遗爱戴绿帽子，婚外情的对象呢都是世外高人，什么和尚了、道士了。她老公公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老房家表面上阖家欢乐，太平无事，但是当家主事的一去世，哎，他们家可就热闹了。高阳公主吵着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老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房玄龄去世了，留下一个梁国公的爵位，她想让她老公要。问题是，房玄龄的封爵呢，按照惯例得是由长子继承。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作为大伯子的房遗直是无计可施，告到唐太宗那儿了。李世民这勃然大怒，把这公主叫过来狠狠地训斥一顿，对她的宠爱是大不如从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这事儿以后呢，高阳公主也是恼羞成怒，对大伯子房遗直那简直是恨之入骨，连同啊对他父亲李世民也是怀恨在心。这件事儿刚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呢给她老公戴绿帽子的事件彻底曝光了。怎么曝光的呢？这位高阳公主不是有一个情人是辩机和尚吗？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牵扯到辩机了，从他那儿呢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倒不是说这个枕头价值连城特别值钱，而是说这个宝物它是御用的物品，皇帝家专用的，怎么就跑到你一个和尚的炕上去了？御史提审辩机，这花和尚扛不住了，就供认宝枕乃是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的交代了他跟这个高阳公主的那堆子乱码七糟的事儿。御史后来呢还从辩机的住处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都是高阳公主所赠。那您想想，这个案件一旦被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公主跟一个和尚啊那样，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艳有多香艳。

那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呢，这条新闻就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了。太宗皇帝李世民得到御史的禀报以后，气得差点死过去。这么龌龊的丑闻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种打击实在太大了。但是你拿他怎么着呢？你把他给弄死？这李世民也舍不得呀，把这个满腔的愤恨发泄在和尚辩机和其他人的身上，把这个和尚给腰斩了，把高阳公主身边十几个仆人的婢女呀全部砍杀。那按理说出了这么一大桩糗事，高阳公主这儿你就消停点呗，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因为心里边啊都是愤恨，容不下愧疚这种情绪了。他对李世民呢充满了怨恨。您看后来李世民驾崩的时候，这高阳公主的脸上是没有半点哀容的。高宗李治即位以后，高阳公主这儿没有了父亲的约束，那更加肆无忌惮了。一个和尚切两半了，那和尚还不好找吗？他又找了一大堆的，还包括找了一个医术高明的道士。而这帮人呢也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与此同时呢，高阳公主又怂恿着房遗爱跟他大哥争夺遗产，争夺爵位。在他看来呢，太宗皇帝都管不了我，我这人弱的兄弟李治拿我能有什么辙呢？追着这个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高宗李治啊，被这桩无聊的官司缠得实在受不了了，那干脆吧，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了房州刺史，把房遗直也给轰出长安了。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都给我滚蛋吧。高阳公主这一见老公被贬，她可傻了眼了。本来想偷鸡，鸡没偷成，自己大鹅丢了。她是愤愤不平，绞尽脑汁。她想用自己聪明的小脑瓜，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呢，想一个方法搞垮大伯子房遗直。可问题是，您那脑瓜子里边，左脑呢是面粉，右脑是水，稍微一动就成了浆糊了。他想了一绝招，他认为呢，这回一出手，他这个大伯子房遗直啊，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那梁国公的爵位就属于他老公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小小的阴谋成了一根大的导火索，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次政治清洗。不但把自个儿害死了，也害死了她老公房遗爱，还给李唐的朝廷一大帮的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杀身流放、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且说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足够狠毒。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她装出一副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就告御状来了，说她大伯子房遗直非礼了她。李治一听，你们老房家这是撞什么邪了？怎么都是这种龌龊事儿呢？毕竟高阳公主这儿天皇贵胄金枝玉叶，他这个当皇帝的兄弟不能够袖手旁观呢，准备让有关部门呢严加审理，把这事儿审一个水落石出。也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可就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那您琢磨琢磨，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的舅父，居然亲自审这么一桩比较香艳的性骚扰案件，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杀鸡用牛刀吗？人们谁也没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不是一只鸡，也不是一头牛，他要利用这个事儿排除异己，利用这个案件把朝中所有的政敌、所有看不顺眼的人一网打尽。其实从贞观十七年当时那场夺嫡之争的时候，长孙无忌呀，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呢。因为自己当时呢要拥立晋王，而房遗爱他是魏王李泰的心腹，长孙无忌对房遗爱包括房遗爱的父亲房玄龄产生敌意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房玄龄呢加入到魏王党，但是后来长孙无忌在拥立魏王的时候，房玄龄也没站在他这边。表面上房玄龄呢人家说要保持中立，实际上他的内心想法跟太宗初期一样，还是倾向于魏王的。那么长孙无忌在力挺晋王的这一天，已经把房氏家族列为政治上的对立面了。李治即位以后，尽管当年夺嫡之争已经成了如烟往事，房玄龄呢已经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经作古了，可是长孙无忌没忘了，你们老房家那是魏王党，曾经是我的反对派。在永徽年间头三年，长孙无忌对老房家的监控

0: 没有一天间断过，所有跟房遗爱走得近的，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全都被他给列入黑名单了。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呢，就是驸马都尉薛万彻。此前给您说过，这是初唐的一代名将，骁勇善战，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北击薛廷陀，东征高句丽，在所有战役里边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被李世民呢誉为是三大名将之一。其余那两位呢，一个是李世绩，一个是李道宗。可是到了贞观22年，薛万彻的辉煌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他的副将裴兴芳控告他在军中士气凌误，经常发一些政治牢骚，最终的结果呢是被朝廷给开除官职，流放边疆。当然了，真正的原因呢，就是朝中的政治斗争。薛万彻曾经是魏王党，而且跟房遗爱呢是好朋友，长孙无忌就容不下他。贞观23年的6月份，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预设回京，并且在永徽2年呢被启用为宁州刺史。如果薛万彻从这次流放的遭遇里边吸取了政治经验，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或许最后啊可以避开这次灾难。可惜没有啊。就在重新被启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呢因为患足疾回京疗伤，期间跟这个房遗爱打得火热，而且呢又有愿望之余，说今虽病足，坐至京师，鼠辈犹不敢动。他嘴里边骂的这个鼠辈是谁呢？矛头直指长孙无忌。那房遗爱这二愣子精神也被激活了，他说什么呢？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京王元景为主。他所说的这个李元景啊，是唐高祖李渊的第6个儿子，当时正担任司徒呢。这李元景的把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泽，跟老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走动比较频繁。李元景有一回喝多了，跟房遗爱就说呀，说在梦里边手把日月，就是一手攥着太阳，一手攥着月亮，这是一个谋反的话呀。想当年武士约劝李渊起兵，也说呀，我梦着您呐，这个手握日月。现在李元景呢摆这么一个天子的姿势还对外吹嘘，自然就传到了长孙无忌的耳朵里边。房遗爱的小圈子里边，除了薛万彻、李元景，还有一个是当时的驸马都尉柴令武，柴绍的儿子，也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以后呢，他一肚子失意，一肚子怨气。高宗即位以后，朝廷给了他一个魏州刺史的职务，想把他排挤走。柴令武这更加不爽了，就说你看公主身体不适，我要留在京师啊，让我媳妇儿瞧病。哎，就这么赖着就不走，长期的和房遗爱呢谋意相结。话说永徽3年11月份，魏王李泰终于是在郁郁寡欢当中得病去世了。消息传到长安，长孙无忌心里边乐开花了，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应该到了，要彻底肃清魏王党的残余势力。哎，刚想睡觉啊，枕头就来了，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的非礼案件适时的出现。长孙无忌说，这么着吧，我审吧。哪是审案子啊，一把屠刀可就举起来了。
1: 日料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长孙无忌要亲自审理这桩案件。他这个办案的目标啊，压根就没放在说你大伯子非礼你什么的，压根都没提，直接是磨刀霍霍，把这个方向朝着政治案直接就捅过去了。先找来原告高阳公主，一下手啊，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有政治问题。高阳公主曾经指使内侍省的一个宦官陈玄运暗中窥伺宫禁当中的情况和动向，观察星象的变化，单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宫中禁地，这是天子所居之地，天象的解释权呢，只能归朝廷所有。无论你是窥伺禁中还是窥探天象，这种行为啊，就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这属于是性质比较严重的政治犯罪了。那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旦曝光，案件自动升级，长孙无忌这儿信心满满，公主都涉嫌谋反了，你老公房遗爱逃得了干系吗？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这个房遗爱开刀的时候，房遗爱的大哥房遗直就站出来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他大哥要帮兄弟挡一把吗？挡什么挡啊，先落井下石再说吧。房遗直主动揭发检举房遗爱夫妇，把这两口子平时的种种不轨的言行一股脑的给兜了一个底儿朝天，这让长孙无忌大喜过望啊。嚯，这证据这么多呢。其实咱也不能怨这个房遗直，

0: 因为啊，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他说他大伯子房遗直非礼他，这就让他日后没法做人了。房遗直为了保护自个儿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跟弟媳妇和亲弟弟拼这么一个鱼死网破。他也知道老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是家破人亡的命运了。他忍不住是悲凉的感叹，就说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会累积房氏一门呐。长孙无忌掌握了这么多证据，让这个房遗爱你马上给我归案。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的复杂化扩大化了。长孙无忌这儿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把他这个嘴巴嘚就给撬开了。像什么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几位啊，全被他给抖了出来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可就由长孙无忌说了算了。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瞧谁不顺眼，那我让你三经死，那你就活不到五经。这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啊，不仅是把战友全给出卖了，在长孙无忌的威逼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跟那个藏獒似的就开咬了，一个接一个的咬出了一群无辜的人。比方说当时的吴王李克、侍中兼太子詹氏宇文杰、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直师司隶，这些位尊爵选的朝廷大员做梦也没想到，这房遗爱居然把他们给咬了。一晚上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了，成了朝廷的阶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成了长孙无忌案板上那个鱼肉了。我想红烧就红烧，我想清蒸我就清蒸，我想要汆鱼丸子那也很方便呐。那我们得问长孙无忌为什么指使房遗爱咬这群人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不喜欢你们，咱们可能是敌人。咱们先来说这个吴王李克，唐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呢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书里边说这个李克呢文武全才，富有才干，所以说李世民在生前呢也比较欣赏这个儿子。他说十四个儿子里边唯有这个李克呀跟自个儿最像。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呢，唐太宗李世民呢曾经是一度反悔，想把李治给废了，重立李克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李世民这就有点不高兴了，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李治是你外甥，你才反对我重新废立呀？哎呦，这话说的有点尖锐了，基本上把这个长孙无忌的私心给掏出来了。但是长孙无忌这儿面不改色，振振有词的就提出来了，说第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城之君。其实他私心想的是这小子好摆弄。第二，楚军是国之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言外之意是你换来换去的不是我外甥那不行，而且我外甥里边你最好选一软柿子。
1: 大唐是以孝立国的，
2: 依你看孝是谁的长处呢？
1: 晋王李治。
0: 您甭管长孙无忌心里边怎么想的吧，但是他的答话呢，太宗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只好放弃了李克，继续保持现状。李克听到这件事以后，在心里边啊，把长孙无忌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好几遍。怨归怨，恨归恨，但是他拿长孙无忌也没辙呀。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具有很强的政治力量，甚至可以左右天子的意志。就这么着呢，吴王李克和长孙无忌可就彻底结下梁子了。每逢这个李克回京朝谒的时候呢，长孙无忌一瞧，嚯，这小子瞧我这眼神跟小刀子似的，他能饶得过李克吗？一旦有机会，他就想把对方给弄死。高宗李治即位以后呢，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但是长孙无忌这是一老政治家了，他知道朝野上下有政治戾气在黯然涌动。这股戾气呢，有的是来自于残余的魏王党，也有的来自于像吴王李克这种非常有声名的宗室亲王。像李克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可能就是应者云集呀。所以长孙无忌呢，想要防患于未然，于公于私，他都必须把这个吴王李克给做掉。这回有机会了，借着房遗爱这个谋反案，把这个李克拉下水。除了他以外啊，长孙无

0: 既陷害的其他三个人也都是他不喜欢的。您比方说像宇文杰吧，身为宰相，跟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是呢，他是房遗爱的好朋友，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做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以后，宇文杰这儿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上下活动，无疑啊往这个长孙无忌刀口上撞。你还救他呢？你知道什么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吗？你俩关系好是吧，来把这个宇文杰也逮起来，扔到大牢里边跟那个房遗爱做个伴儿去吧。再来说那个江夏王李道宗，他本来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也曾经立下过很多的汗马功劳，这么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同样摆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在这起案件里边吧，李道宗这属于是最冤枉的一个。从个人品质来看呢，是早年间因为贪污啊，曾经是一度下狱，但是后来人家改了，而且他也没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没有像吴王李克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的因素。平时人家这个李道宗呢，没有反动言论，没有谋反的迹象，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即便如此啊，他也没逃得了长孙无忌的陷害。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唯一的原因仅仅是他跟长孙无忌还有那个褚遂良啊素来不和。在长孙无忌看来，是你是当世名将，你有社会声望，但是这些甭跟我扯都没用，不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敌人。即便你没想跟我为敌，你站那个位置干嘛呢？我把你弄死，我再委派一个我的人占据你那位置，这不挺好吗？除了李道宗遭到长孙无忌陷害的，还有驸马都尉执事司隶，这也是贞观朝的一员猛将。前面说贞观年间那些打仗的时候啊，甭管是平定吐谷浑呐，北伐轩辕陀呀，人家都是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个人到底哪得罪长孙无忌了呢？史书里边压根就没有记载，估计呀、啊、也是跟这个长孙无忌关系不大和谐，也给清洗了。永徽四年的二月份，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之下，高宗李治颁下了一道诏书，把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克、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把宇文杰、李道宗指示司隶流放岭南。其他的这些人的家属啊，甭管是他们母亲、孩子什么的，当大官的给流放了，当小官的给罢免了，配享宗庙的牌位也给摘了。这个结果令朝野极度震惊，大大出乎了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桃色新闻案件居然就牵扯出这么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大帮的元勋重臣、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李治这儿想不明白呀，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吗？但是在他舅舅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之下，他只能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啊，在长孙无忌早已经拟定好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了天子玉玺。诏书颁发之前呢，李治这儿呢还想正吧一下子，当然也是轻轻地正吧一下。他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姓名，一个是荆王李元景，一个是吴王李克。面对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李治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他用这么一种哀伤而又无力的声音问：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之兄长，欲盖其死，可乎？这个盖是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呀，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儿呢，就是低声下气的哀求了。可是天子的乞求呢，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长孙无忌这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这么多人呢，谁知道您这问谁呢？您想让这俩人不死，那你就慢慢想着呗。长孙无忌不吱声，其他的大臣谁敢说话？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这儿泪流满面，气氛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许久以后啊，长孙无忌给这个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神，那意思你应付两句。崔敦礼呢随即出列，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两个字：不可。这一刻李治就觉得，还别说天子颜面了，那我就是个普通人，这也太打脸了。
1: 一个是朕的叔叔，两

0: 吴氏镇的皇妹，这叫朕如何是好啊？
1: 聚众谋反，一概死罪，绝无赦免，请皇上御笔赐死吧，陛下。
2: 总之吧，当时长孙无忌要做的事儿，整个大唐是无人可以阻挡。于是乎呢，该砍头的砍了头了，该赐死的赐了死了，该流放的流放了，一个都没有轻饶。行刑的那天呢，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喊着说，薛万彻大贱儿，留为国家效死力故好，岂得做防一爱杀之乎？我是一员贱将，留下我给国家效力，那是挺好的事儿，怎么就啊，我被防一爱这个案子连累了，连坐了，死在这儿了，谁也不理他。临行之前呢，薛万彻从容地脱下上衣，光着膀子让监斩官呢快点动手。在他的气势的威慑之下，那刽子手啊直打哆嗦，以至于连砍两次都没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这又疼又气，厉声怒喝说，干嘛不用力？于是第三刀下去，薛万彻的头颅这才应声落地。而吴王李克接到赐死的诏书以后呢，面朝苍天发出了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如果祖宗显灵的话，你们看着啊，长孙无忌他被灭族啊，那就是眼瞅着的事儿了。话说若干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的流放地黔州，他被逼着上吊自杀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是否会响起这句诅咒，这是后话。且说吧，死了这么多人，于是在永徽四年，继防一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就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咱们就可以发现呢，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抵达巅峰了，基本上是完全掌控朝政了。因为此前呢，九个宰相里边起码有四个人呢不是他的亲信，可是在第二个名单里边呢，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除了李绩以外，也就是除了那个徐茂公以外，其他的六个宰相都是为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这个变化具体体现在有这么三个方面：新名单上高继甫、宇文杰、张行成消失了，其中呢，宇文杰因为受到防一爱谋反案的连累，他被流放，张行成呢在这一年九月份病逝了，高继甫呢十二月份病逝了。那这时候老天爷好像也向着长孙无忌，凡是你瞧着不顺眼的全给带走了，有的是被迫出局，有的是自个儿病死，这令长孙无忌满心的舒坦。而在这个新人名单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人赫然纸上，他就是崔敦礼。就是他呀代表长孙无忌强硬的拒绝了李治，你想让你叔父和你那个长兄不死不可，就是他。这回呢，有鉴于他的优异表现，他的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最后在整个宰执团队人事变动里边，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是这里边啊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明显是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的，那就是李绩他的职位的变动。原本呢他是开府仪同三司，他被提升为了三公之一的司空。促成这个变化的人呢，当然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在长孙无忌看来呀毫不起眼的，但是这对高宗李治来说呢，那还是意义重大的。咱们要想了解这层意义，还得从李绩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来说。早在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绩啊就是他的旧部，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绩担任的是都督府的长史。因为李治并不是去那儿就任，所以说实际的政务呢都是由李绩来负责。你看这俩人的关系实属不一般，也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里边，李绩成为了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李治被立封为太子以后，李世民马上呢任命李绩作为太子詹事兼左卫帅，而且李世民对他也托孤了。
3: 如果我有万一，你是可以托孤的人之一。
4: 臣绝不辜负陛下的嘱托。
2: 面对着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绩这儿当然是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对不会辜负天子的重托，咬破了手指头 以此来表达坚贞不渝之意。后来俩人还喝多了，李绩因为醉酒沉沉睡去，太宗李世民甚至是脱下龙袍亲自披到他的身上。那位说了，说大晚上喝酒，李世民还穿着龙袍吗？甭管是龙袍啊，还是便衣啊，还是睡衣啊，这意思表达到了就行了。到了贞观23年，太宗李世民临终之前，他做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把这个李绩啊贬为了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把他升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绩的忠心。
3: 我要把他贬到陇西，你继位之后就擢升他为仆射，你对他有恩了，他就会效忠于你。
2: 其实我琢磨啊，你说你在临终之前怎么没把那长孙无忌也给他贬了，然后再让李治在一块给他们启用呢？总之吧，李治登基以后，在当月就把李绩升为了洛州刺史，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到宰相的班子。几个月以后啊，正式拜李绩为尚书左仆射。从李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贞观时代的无愧的二号重臣，尤其是贞观后期，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里边，他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是相互制衡的人物。唐太宗李世民也是这么个意思，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临终之前苦心安排好的这颗棋子啊，就在高宗即位后不久，李绩这儿忽然选择主动出局，淡出了朝廷的权力核心了。在永徽元年的10月份，李绩这儿频频的递交辞呈，那人家说啥不干了，新皇帝只能是解除了他左仆射之职，但是啊，给他保留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还授予了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的衔儿。
5: 爱卿不辞劳苦赴任叠州，真是委屈你了，朕命你重做宰相殷国公，回京为朕辅佐朝政。
6: 为大唐社稷，臣万死不辞。
2: 当时新皇帝李治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着，这个李绩难道有二心了吗？怎么非得辞职呢？可人家本人的意愿这么强烈，李治这儿只好也是同意了。虽然说李绩这儿还挂着荣誉的衔儿，名义上可以参加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他就是所有宰相里边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了。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儿，您要是熟悉中国史啊，您就知道更是一个虚衔儿了，基本上都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啊，基本上在政治上已经就是完蛋了，靠边站了。那么李绩为什么这么选择呢？答案很简单，长孙无忌给他的压力。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说没有发展到后期那么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的舅舅，开国的元勋，顾命的大臣，首席的宰相，从而就决定了长孙无忌在高宗一朝啊是有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的。你跟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向他主动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李绩这儿这么聪明的人，他比谁看得都清楚，所以说他选择的是隐忍和退让。这个隐忍和退让是战术，是避敌锋芒，是保存实力。事后看来呢，李绩这种做法是太高明了。假如他不在永徽元年就急流勇退，在房遗爱谋反案里边，他肯定是第一个被牵连的。话说到了永徽4年，李治这儿彻底意识到了长孙无忌的权势在无限的膨胀，而自己的皇权呢却是大权旁落，任人摆布。哎，李治这儿也想明白了，想当时这个李绩啊主动隐退那是有苦衷的。哎呀，这家伙保存了实力，有政治智慧呀。他也想起了太宗想当年呢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在这时候情况紧急了，李治决定让李绩复出，把他提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虽然说这个司空呢仍然是没有实际职权的一个荣誉衔，但是按照品级来说呀，他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而且呢，李绩的这个职位的变动也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的路上，高宗李治呢悄悄地放下了一颗棋子儿。 小小的抗衡了一下，微弱。

0: 弱的反击了一下。如果没有这颗棋子啊，整个帝国高层呢，整个决策层呢，那都是清一色的长孙的班底了。所以说呀，李绩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呢，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在天子的突围战里边，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李绩、李世绩、徐世绩、徐茂公，当然这都是同一个人啊，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臣以为立谁为中宫，这是皇上的家事，不必拿到朝堂上来询问下臣。
2: 对对，这本来就是朕的家事，不必在意了。
0: 您看啊，在燕林阁24功臣里边，长孙无忌排名第一，李绩呢排第二，第二倒是第二，但是他是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是巨大的。为了弥补这个差距，也是为了提高李绩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呢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提升了李绩为司空，重新绘制了李绩的画像，亲自提笔作序，在这个序言里边就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绩同为顾命大臣，但是李治呢唯独对李绩说呀，所忌私重，为公而已，这样的表述是意味深长的，李绩这儿也是心领神会的。那这俩人私下里边搞这种小动作，长孙无忌作何感想呢？啥感想都没有，因为他毫无警觉。此时此刻的长孙无忌在半空中飘着呢，大权独揽，权倾天下，这种滋味太美妙了。他也不相信自个儿这个外甥李治会敢突围的，就算他相信，他也不觉得李治有这个能力。陶醉在成功里边的长孙无忌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李治的身后呢，出现了一个李绩，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在不久之后，或者说在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也就是那位武昭仪呀。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高宗李治注定他会突破长孙无忌的政治包围圈。
3: 真看不出来啊，我的媚娘还有宰相之才啊！
4: 臣妾不过是为皇上着想。
0: 话说，在永徽五年，天子李治的突围行动就逐渐展开了。这一年难呢，好像是无关大局，但事实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李治在尝试独立地行使天子之权。这一年的六月份，中书令柳氏他意识到自个儿的外甥女儿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恩宠，迟早啊会被废掉的，主动提出来辞去宰相的职务。高宗这儿二话不说，把他降为了吏部尚书。紧接着在这年的九月份呢，高宗李治召集了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说呀，朕从前陪侍在先帝左右，发现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是忠直敢言，要么是当庭评论朝政，要么是过后呈上密奏，可谓终日不绝。可现如今怎么就一片沉默了呢？难道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了吗？诸位为何都不敢说话了呢？自从高宗即位以来，如此严肃地批评五品以上的高官，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大臣们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的情绪，而且他们也知道人家这个皇帝说的是实情啊。贞观年间进谏成风，永徽的朝廷这儿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可是大臣们也是有苦衷的，贞观时代直言朝政的得失通常是得到李世民的嘉奖，可现如今在永徽的朝廷上，谁敢议论朝政？谁敢议论，那就是对长孙无忌指手画脚的。那指手画脚完了，手被剁了，脚被砍了，防疑案一案就证明这一点了。和长孙无忌为敌的，跟长孙无忌不对付的，惹长孙无忌不高兴的，下场就在那摆着呢，那谁敢呢？就算是不想抱长孙无忌的大腿，但最起码谁也不敢跟他公然作对呀。所以说，面对天子李治的批评和不满，所有的大臣呢全是沉默不语，朝堂之上鸦雀无声。李治感觉到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怼出了一拳，坏了，怼空气上了，连个回声都没有。但是您别着急呀，让子弹飞一会儿啊。一个月以后，终于有人敢站出来发声了。

0: 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长孙无忌权倾朝野，通过防疑爱案，把自己看不顺眼的所有的政敌几乎是一网打尽。杀一儆百的政治清洗以后，满朝文武谁也不敢跟他作对了。什么叫做权倾朝野？这就是权倾朝野。就在永徽五年的朝堂之上，皇帝李治啊，召集了所有的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就说以前我陪着我爹李世民的时候，官员忠直敢言，要么当庭批评朝政，要么过后呈上密奏，终日不绝呀。可现如今大家伙一片沉默，难不成天底下平安无事了吗？难道说朝堂之上我做的什么都对吗？诸位，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大臣们都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情绪，可是谁敢吱声啊？长孙无忌也在这儿呢，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伙都知道，还别说那是只鹿了，那长孙无忌说那是一只傻狍子，我们也得附和。所以李治这儿终于是使尽浑身力气把这一拳给怼出去了，但是怼到空气上了，连个回声都没有。高宗李治这儿大为失望，但是让他欣慰的是啊，一个月以后终于有人勇敢地发声了。这个人名叫薛景轩，当时担任的职务呢，雍州参军，只是一个七品的小吏。大臣们都不敢出声，只好是轮到小吏来发言了。他呈上了一道封誓，就是密封的奏书啊。在奏书里边对朝廷刚刚竣工的一项工程发出了尖锐的指责。当时呢，朝廷动用了雍州的41000的民工，历时30多天修建了长安的外国城。薛景轩呢觉得天子这儿这不是滥用民力吗，在奏书里边就说呀，说您看从前呢，西汉的惠帝修筑长安城，没过多久就宴驾了，现在陛下您这儿也来搞这一套，您这儿也没什么好下场。李治看完这个

他给皇帝打抱不平，说陛下，这个小吏满口的狂悖之言，应该诛杀。李治瞧着这群宰相们，好家伙，一脸的义愤填膺啊，谁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要杀这个薛景轩的可能不是你们，而是长孙无忌呀。长孙无忌都不用吱声，你们这跟哈巴狗似的就蹦出来了。所以说李治呢，淡淡的回应道，薛景轩虽然狂妄，但是因为这事儿就把他给斩杀了，恐绝言路，那以后谁还给我提意见建议啊？李治心里边跟明镜似的，长孙无忌这是要钳制文武百官的言论，还想堵住下级官员的嘴，让举朝上下谁也不敢发声和他作对，让天下人不敢越过他跟皇帝李治直接对话。而这一回啊，李治他就反抗了长孙无忌的意志，通过永徽五年发生的这么几件小事儿吧，李治的信心呢，勇气啊，正在逐步增强，态度也在逐渐变得强硬。而接下来呢，只需要找这么一个适当的时机和突破口，李治这儿就能够拨云见日，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这就是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的事件。永徽六年非常不寻常的年份，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不但是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军权和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的场面。武昭仪在继女婴猝死案以后，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性的打击，她控告王皇后还有她的母亲柳氏在宫里边暗中实行巫术。事后看来呢，风暴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武昭仪她所控告的这种巫术被称为叫厌胜，厌讨厌的厌，胜是胜利的胜，从字面的意思你也能听得出来，就是用一种诅咒的方式来达到对所厌恶的人呢，使己方取得胜利，哎，这么一种法术吧。平常生活里边呢，也能看到老年间留下的物品，像什么雕刻的陶板、陶人、玉八卦牌、玉兽牌、门神、刀剑等等等等。常见而且居多的那个东西叫厌胜钱，也叫压胜钱，就是铸成钱币的模样。正面铸的文字呢，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出入大吉，背面啊，要么是星斗啊、双鱼啊、龙凤啊，卖文物的一律管它叫花钱啊，那就是厌胜术所用的东西。还有我们在影视剧里看着的，甭管是厌恶谁了，得到对方的生辰八字，再找他一绺头发呀，或者说他用过的一块手绢啊，把这东西作为引子，再把你讨厌这个人的形象呢，在木雕上或者是在纸上雕出画出对方的形象，拿针往上边刺。刺他脑门啊，刺他眼睛啊，刺他喉咙啊，刺他心脏啊，诅咒他早日死亡。这是一种古人认为很歹毒的巫术，按罪来说呀，相当严重。您比方说，按照唐律来说呢，敢玩这种法术的，要按照谋杀罪减二等。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那么就不用减罪了，直接是按谋杀罪，一律当斩。也没人知道这个武昭仪他所控告的是否是属实。总之啊，当时李治呢也没怎么详细调查，迫不及待的就颁下了诏书，把皇后的母亲柳氏先是驱逐出宫，并且命令她再敢踏进皇宫半步，就直接弄死你。第二个月呢，天子又把皇后的舅舅吏部尚书柳氏逐出朝廷，贬为了遂州刺史。柳氏这儿刚刚走到陕西的扶风县，天子暗中授意地方官员呢，就指控这个柳氏啊，把大内皇宫的一些秘密消息走漏了，又把他贬到了更为偏远的四川的容县。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呢，天子李治啊，为了能够让武昭仪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陈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呢册封武则天。这种行为宰相们当然是不干了。唐朝也包括隋朝啊，后宫里边有明确规定，一品的妃子只有四个名，分别是贵、淑、德、贤。现如今为了这么一个武昭仪特设一个陈妃，这不合旧制啊，也无据可依啊。于是乎呢，侍中韩爱和中书令来济就以此为由，在朝会上跟皇帝争的是面红耳赤。

0: 这俩人就认为呀，嫔妃有数，金立别号不可，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给怼回去了。谁都看得出来呀，这俩人甭管是韩爱还是来济，之所以敢跟天子针尖对了麦芒了，无非是他们背后有长孙无忌给撑腰。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她能够占据这个位置，也是因为她的背后呢站着长孙无忌。这时候高宗李治也意识到，如果不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发起挑战，那么自己的权力啊尊严呢就全没有了，那还是什么天子啊，您这就是一傀儡，是一木偶。永徽六年，这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了，他都已经是年近而立了，28了嘛。对于这时候的李治来说呢，我想给我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这事儿我都做不到，那我还算什么皇帝呀？那不行，李治决定，我不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了，我得通过这个事儿让长孙无忌认识到，朕在政治上已经是完全成熟了，完全具备了独掌朝政的能力。所以说李治决定要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夺回天子的权威。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从宫内就蔓延到外朝了。表面上来看呢，这是王皇后和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费力之争，实际上这是李治和长孙无忌、天子和宰相集团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次政治博弈。永徽年间这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后宫之战到这儿，它的性质就已经变了，从女人们的战争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战争的规模呢也在扩大升级。它的后果呀，不仅决定着这几个女人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而且决定着整个帝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的，可是政治现实呢让他是心里没底，非常的心虚。满朝文武里边除了一个司空李绩，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再反观长孙无忌呢，不仅是牢牢掌握着整个宰相集团，而且通过防疑爱案大肆的清除异己，杀戮立威，文武百官对他是俯首帖耳，个个的噤若寒蝉。双方实力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这场仗怎么打呢？皇帝担心这个事儿，武昭仪啊也为这个事儿忧虑着。他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要想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法儿啊，只能是在朝里边呢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力量。皇帝跟这个武昭仪这儿有需求，朝堂之上就会有供给，这种需求供给关系在经济领域是存在的，在政治领域也是存在的。就在高宗皇帝因为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这么一批素怀政治野心的政客敏锐观察到天子的需要了。比方说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简、大理丞袁公瑜等等等等。李义府就不用怎么给您介绍了吧，长相俊美，出身寒门，能写的一手漂亮的诗文。本来在贞观年间呢就是登朝入仕，不久之后呢因为刘季和马周的推荐担任了监察御史。结果呀，因为他人长得漂亮，字儿也漂亮，有人呢就开始疯传说这个李义府跟那个刘季呀、马周啊，他们你别看都是男的，背后啊用古代话来说就说有断袖之癖。这个甭管是造谣还是说是事实啊，当时流传的挺广的。李义府这儿啊表面看来呢也没有生气。列位，李义府在他的身上可是有一个成语的，这人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啊永远是和颜悦色，面带微笑，不乐不张嘴儿，亲和力特别足，很多人呢都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了，以为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直到很多年以后，李义府这当权得势，整人的时候心狠手辣，毫不留情，这是一笑面虎啊。人们终于意识到这家伙太可怕了，给他的这个评语呢就是笑里藏刀，赠了他一个外号叫李猫，猫就是猫狗的猫啊，这就是成语笑里藏刀的出处。李府这个性格呀跟后来玄宗时代的权相那个李林甫也是颇为相似的，表面上也总是笑眯眯的，背地里边呢使劲给别人捅刀子。大家伙给他的赠语是口蜜腹剑，李义府和李林甫 这一前一后两个唐朝宰相，不仅名字的读音比较类似，所处的时代比较相近，职位相同，为人处事的性格类似，就连他们给后人贡献的成语啊，也是如出一辙的，以至于呢，人们经常把这个李义府和后来的李林府给搞混了。说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然，这就说远了。那么在贞观年间，李义府就已经出道了，他也担心自己这儿家世贫寒，想要飞黄腾达，这怎么办呢？他把这种担心呢，赋诗一首，叫《咏乌》：日出阳招彩，秦中半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稀。太宗李世民听说以后，当即表态，还甭说给你个小树枝了，这棵树啊都给你，舞台交给你了，你来展示吧。李义府是受宠若惊，从此呢牢记李世民的勉励，也相信自己有一天呢攀上帝国政坛的最高枝，一览众山小，俯瞰芸芸众生。那么晋王李治被册立为太子以后，李义府也是得到重用，到了东宫呢，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仙馆直学士。他跟当时一块侍奉太子左右的来济，俱以文汉见之，实称来李。你看看他跟来霍尔的儿子这个来济呀并称的。可是万没想到造化弄人，李治当上皇帝以后呢，自己这儿只从太子舍人变成了中书舍人，没有预想到的大步升迁。几年以后呢，那个来济因为攀上了长孙无忌的这根高枝，很快呀青云直上，未登宰府。自个儿这儿呢，哎呦，一直是原地踏步，始终在中书舍人这根老枝上不咸不淡地晃悠着。更让李义府感觉到悲哀的是，到了永徽六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得罪长孙无忌了，朝廷下了一纸撤令，要把他贬到偏僻荒凉的毕州，让他去那儿当司马。
1: 下官后悔没有抱住长孙无忌的粗腿，不小心得罪了他，被贬为毕州司马，此行迢迢恐怕在南返京都了。
0: 哎呦，想当年太宗皇帝说了，武将全数借汝，岂为一枝，怎么现在这根枝也不给我了？而李义府呢，因为职务的便利，之前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于是啊惶惶不可终日，赶紧问计于同僚王德简。这是许敬宗的外甥龚于心计，因为脖子上长一个大的肉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智囊一瞧李义府这儿，快被吓死了，捋着胡须微笑半晌才说你看当今万岁呢，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但一直犹豫不决，原因就是这帮宰相从中阻挠啊。李君，你如果能够帮助皇上和武昭仪达成他们这个心愿，必定可以转祸为福，到时候我给你指出来了，有点危险，你去试试吧。李义府一听，我都快跑到鸟不拉屎的四川去了，我还在乎什么危险？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得着吧。哎，他茅塞顿开。当天呢，李义府顶替王德简在中书省值夜班，然后呢，向高宗就呈上了一道奏章，请高宗废除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以满足朝野上下共同的愿望，等等等等。话说的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他人长得漂亮，书法写的也漂亮，这文章啊也是让高宗皇帝乐开了花了。李治是连夜召见了李义府，跟他进行了一番密谈，随后赏赐珍珠一斗，留任原职。
2: 朝中当真有许多人执意废后，千真万确，臣不敢妄言。
3: 你的忠心朕已经知道了，敕令毕州你就不用去了，朕许你留任原职。
4: 皇上还要赐你珠玉一斗，以表彰你对皇上的一片忠心。
0: 武昭仪也听说了朝臣当中有人站出来帮自个儿说话了，更是喜上眉梢啊，暗地里边派人和李义府接触，又是优厚的赏赐，不久之后又让高宗把李义府破格提拔为了中书侍郎。哎呦，李义府这高兴啊，在中书舍人这位置上溜溜的我待了六年呢，现在我终于是时来运转，迎来仕途的春天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呢，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王德简、袁公瑜，他们迅速的围绕在了天子和武昭仪的周围了，一个一个的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随时准备跟长孙无忌他们斗上一斗。 还别说当时了，即便后来这位武昭仪她成了天下的女皇，成了武则天了，仍然没有忘记当初这帮人呢给自个儿带来的信心，特地下诏，又是追赠官爵，又是给他们的儿子们赏赐了封邑。当然这都是后话的后话了。总而言之吧，皇帝李治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帮手，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啊，褚遂良啊，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赶紧召集他们的人呢，偷偷的办了一个碰头会，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的义愤，他就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
5: 臣以为，若立武氏为后，必然有损皇上圣德呀。
0: 这话他判断的倒是对了，可问题是，他的大祸也要临头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武昭仪的掌控当中呢。这会刚一开完呢，一直暗中观察的大理城袁公瑜就把会议的详情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杨氏再转告给女儿。武昭仪听到这个消息，冷冷的一笑，也没吱声，言外之意，那就让他们等着吧。你说我当了皇后，国家之祸必有此始，那我告诉你，你的祸先来了。果然几天之后，裴行俭呢就被贬出了朝廷，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的是西州都督府的长史，给弄到新疆吐鲁番那儿去了。这说是贬谪，其实就是流放了。换成任何人意志不坚定的话，那可能在条件艰苦的大漠西域就抑郁而终了。但是裴行俭呢，咱们得说不是一般人，非但没有怨天尤人，他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到了经略西域的事业当中。此后十年间呢，他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麟德二年的时候，被朝廷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在此任内呢，裴行俭也是统御有方，政声卓著，在自个儿任上提拔了一大批的军事人才，后来都成了英勇善战、独当一面的将领。从这个角度来说，裴行俭是当之无愧的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但是在当时呢，被流放了，这就释放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以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皇帝把许敬宗升为了礼部尚书。您想啊，这礼部主管是朝廷的册封事宜，他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言外之意就是冲着皇后的费力去的，也是向长孙集团示威啊。说起来，这个许敬宗呢，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客了。早在隋朝末年，他就跟那个魏征啊同在李密的帐下任职。归顺唐朝以后呢，他又在李世民的手下成为了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在当时啊是风光十足的。可是，在贞观年间，许敬宗的官运一直也不是很通畅，早年间的同僚们都是纷纷的拜相，甚至连很多年轻的后进呢都已经是身居高位。自己这儿却是几起几落，屡遭贬谪，始终进入不了帝国权力的中枢。哎呀，自己早年就得志，怎么到了人生的后半途这么不顺当呢？在高宗即位之初，许敬宗以东宫旧臣的身份一度被升任了礼部尚书，眼瞅着离宰相的位置不远了吧，可惜时运不济，又因为一点小事吧被贬了，外放为郑州刺史，直到永徽三年的时候啊，回到朝廷担任了卫尉卿，终于是又到达礼部尚书了。这时候许敬宗啊已经是64岁的花甲老人了。许敬宗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再可以蹉跎了，所以他现在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豁出这条老命跟长孙无忌他们拼了，死磕，不惜一切代价拥立武昭仪为皇后，只有这样呢，自己才可以拜相，自己才能够达到仕途的最巅峰。永徽六年九月份的一天，高宗李治在散朝以后，忽然点了几个宰相的名字，让他们到内殿，说有要事相商。被点到名字的分别有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褚遂良，其他的三个宰相韩爱呀、来济呀、崔敦礼呀，不在被招之列。对于天子召见的目的，四个宰相都是心知肚明的。皇帝要摊牌了，要废皇后立武昭仪为后了。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四位宰相表情各异。 长孙无忌呢紧锁眉头，始终是一言不发。李绩一会儿比

0: 目仰神，一会儿抬头望天，好像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于志宁呢，表情暧昧，目光闪烁，只剩下一个褚遂良带着忧愤不安的，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终于无奈地意识到，跟天子死磕硬怼的这个使命，已经是落到自己头上了。哎呦，这担子太沉了，可是真觉得有点挑不动了。马上要跟天子展开的这场对决里边，人长孙无忌这是几方大佬，是主帅，是最后一颗子弹，这是王牌，是四个俩王。万不得已的时候啊，人家是不用上场的。李绩呢，人家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像跟皇帝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而那个于志宁呢，老滑头一个，从头到尾呀，躲避自己的目光，八成也是指望不上了。褚遂良最后用一种慷慨赴义的口吻打破了沉默，他说，皇上今日召之，大半是为了皇后费力之事。皇上既然心意已决，触逆龙鳞，只有死路一条啊。太尉呢是天子舅父，司空是开国功臣，所以您二位是不宜觐见，不能够让皇上有杀亲舅舅、杀元勋的这种罪名。只有遂良我起于草毛，对帝国也没什么汗马功劳，现在呀忝居宰府之位，深受顾命之责，如果今天我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呀？
1: 司空大人是先朝功臣，太尉大人又是国舅，唯有遂良出身草毛，无亲无功，无所顾忌，今日皇上再问，就由遂良出头作答吧。不以死争之，如何面对先帝在天之灵啊？
0: 您听这话说的多么的大义凛然呢，表面上要同时保护长孙无忌和李绩，说怕这二位呢被皇帝怪罪，其实保护长孙无忌是真的，保护这个李绩啊纯属扯淡，他说白了想堵住李绩的嘴。你看我都说了啊，你们两个都别吱声，长孙无忌不开口，李绩你也闭嘴，是这么一个意思。褚遂良这番话说完了，长孙无忌心里边美，好，要的就是这番话，你说的特别对。长孙无忌向他投来了鼓励和赞许的一瞥。李绩这儿呢心中暗笑，好你个褚遂良啊，不让我张嘴是吧，行啊，我也没想说什么。李绩站起来了，借口身体不适啊，先行告辞，皇帝点我召见，我不去了，我请假了。人家拍拍屁股径直出宫了。李绩是聪明人，他知道这回天子呢肯定是志在必得的，长孙无忌这帮人肯定要和皇帝撕破脸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咎由自取。与其啊看着他们撕破脸，自己这儿呢不如离开，不暴露自己的立场，等到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在关键时刻投天子一票。所以人家这儿走了。至此，四位宰相都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博弈姿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

0: 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

0: 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6: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7: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8: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9: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2: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1: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5: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7: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8: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

0: 县区园区的123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3: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7: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1: 本次的长春

0: 世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世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4: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甘肃天水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公告，引发了热议，说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层砖混办公楼，经过鉴定啊，已经是地基危楼了，地基下沉啊，墙体开裂，整栋建筑处于危险状态，打算是7月9号整合调剂场地，搬迁至建筑科技中心10到14楼集中办公。这并非个例啊，像四川开江、辽宁凌源等地近年都出现了政府老旧办公楼沦为地基危房、紧急临时搬迁的案例。我看介绍，天水这栋楼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四层砖混结构。有挂职副市长2017年写过一篇文章，里边对这个办公楼有个描述，说四层的筒子楼，白墙上刷着草绿色墙裙，各间办公室的门很旧了，本来的深红色在岁月的浸润下变得浅而深沉。一座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办公楼，没有豪华装修，没有气派门面，就这么朴素的站着了好几十年。那么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这地基啊，它就是承重结构已经撑不住了，就整栋楼随时可能会塌，就这意思，这是最高等级的了，地基。有人可能会说，政府不是说带头过紧日子吗？那办公楼旧点破点，不正好体现啊节约吗？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但是只说对了一半。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严这个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办公用房。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也画了红线，从严控制新建楼堂管所，严禁超标准建设、豪华装修。还有2013年中办国办发的通知更是明确，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新建楼堂管所。这些年各地整治穷县豪衙，招标这个超标啊装修，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摒弃了大拆大建，长期沿用老旧办公楼。但是节俭跟拼命可是两码事啊，守着危楼不走，那不叫节约，这叫拿命硬扛。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说得很清楚，老旧用房存在安全隐患，可以维修改造或者统筹调剂搬迁，说白了该搬就得搬。天水这次的做法值得说道说道，就是他没有借机盖新楼啊，没有豪华装修，而是整合调剂到现有的建筑里办公，不新征土地，不立项新建，不大额装修，全程走这个存量盘活的路子，既解决了安全隐患，也没有铺张浪费，安全和节约两头都顾上了。类似的情况其实这些年不少，2023年四川开江县政府办公楼被鉴定为地级，临时搬到了县委党校办公。2025年辽宁凌源市政府一栋建成66年的办公楼也是鉴定为地级危楼，搬到了自然资源大厦。再往前数，像我们河北上邑、福建惠安、湖北竹山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儿。这些案例放在一起，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办公楼确实老了，上世纪50、60年代建的那批楼到现在都60、70岁了，那个时候的砖混结构、预制空心楼板设计寿命也就那么回事儿，老了就是老了，撑不住就是撑不住了，对吧？真正考验作风的不是守着一栋危楼不走，而是在安全和节约之间找到平衡点。一方面不能借机大兴土木

0: 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士举报违法违规行为。这个吹哨人制度以往多出现在食品行业，在文旅市场建立吹哨人制度还是比较抢镜的。咱们平时出去旅游估计多多少少都碰上过糟心事儿低价团拉你去购物店一待就是半天，导游这话里话外逼你消费景区门口的小贩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游客被坑了，投诉倒是能投诉，但是能说清楚啥呀？无非就是被强制购物了行程临时更改了，这些表面东西至于旅行社跟购物店之间怎么分回扣啊，地接社怎么层层转包甩团，合同背后有哪些猫腻，咱们游客根本就不知道，接触不到这个核心内幕。那么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是导游，是旅行社员工，是地接社内部的人，没有这些人开口，监管部门就像隔着一堵墙办案，查一个案子费半天劲还未必能挖出根子。所以吹哨人制度的价值就在这儿，让圈内人把那些见不得光的后台协议端到台面上来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要让这些内部人士敢于站出来举报其实没那么容易。旅游行业有个特点，很多从业者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乡镇村子，甚至同一个姓，是个宗族。你想想，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你举报了隔壁老王开的店，同村老李带的团，以后还在不在这一行混了就别说举报了，稍微透露点风声，可能第二天全行业都知道了。这个就是吹哨人制度要啃的硬骨头，利益同盟低价游、宰客、强迫购物，说白了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旅行社靠低价揽客，购物店靠回扣活着，导游靠提成吃饭，大家都有好处，谁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所以说光喊鼓励举报没什么用，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内部人觉得举报值得冒这个险。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举报人，怎么保护这些吹哨的人，这可不是小事儿。吹哨人举报的那都是违法违规行为那涉及到都是别人的饭碗和利益，对吧？一旦身份泄露了，轻则被排挤被孤立，重则丢了工作甚至遭到威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各行各业都有过这样的教训浙江这次的通知里提到了吹哨人制度，但是对于具体的保护措施公开信息里说的还不够详细这就让人心里有点打鼓，就光靠一句严格保护能让人放心吗你的保护吹哨人，让吹哨人敢开口，我认为最少得做到三件事吧。第一，保密得动真格，就举报人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这些信息谁来管怎么管，泄露了怎么追责，都得有明确说法。你不能举报信交上去了转了好几道手，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全知道了。那么第二个，打击报复，如果真要遇到了得有说法，对吧？如果吹哨人被开除了被威胁了有没有快速的救济渠道，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能不能要求赔偿这些后路如果不给铺好，谁敢往前冲啊？那么第三，得有奖举报，对吧？举报违法违规既冒风险又费精力，物质奖励是对勇气的起码的尊重，奖励标准兑现实现都得弄清楚了，别让人举报完了干等着浙江它是个旅游大省，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2万亿，得越是家大业大懂得珍惜名声，对吧？吹哨人制度要真能落地，对游客绝对是好事，对浙江旅游的长远发展也是好事，但能不能成取决于一件事，就是内部人信不信任这个制度，信了就有人敢吹哨，不信这哨子就想不起来。这份信任得靠实打实的保护措施来换，而不是靠几份文件喊几句口号旅游市场的乱象根子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破局的关键就是让内部人开口。现在浙江迈出了这第一步，值得点赞，但接下来怎么把保护吹哨人这件事做实做细才是真正的考虑。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羊

0: 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件事挺让人唏嘘啊。海南海口有一对夫妻，被自己养了二三十年的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件事说来也不复杂，老两口啊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有求必应，结果呢换来的不是感恩，是儿子越来越疯狂的索取。十年间，儿子从父母手里掏走近百万，全都挥霍了，钱花完了就翻脸，稍有不顺心的就对亲生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那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打不得骂不得，给钱了就消停两天，不给就闹翻天。十年，整整十年呀，父母就在这种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里熬着，无力挣脱，也羞于声张。直到当地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和社区民警摸排发现了这个情况，哎，法院认定这对父母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儿子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有效期六个月，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还有很多人觉得啊，打骂父母家务事、私事，法院管得着吗？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啊！《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身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啊，这儿子啃老啃到恶语相向、人身威胁的地步，他早就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不孝子，他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个法律问题。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法律给家暴受害人划出的一条隔离带。啊，它不是一纸空文，是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这是具有法治这个法律强制力的。那如果违反保护令，后果是什么呢？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写得明明白白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对违反保护令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责的。其实广东珠海已经有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的案例。所以说这张纸它不是吓唬人的摆设，它不是纸老虎。可能有人担心了，不是就6个月吗？那过期了怎么办呀？法律规定了，保护令生效失效之前，申请人可以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也就是说，只要这儿子不改啊，父母就可以继续申请续期。但是这句说到底吧，这种事儿，你法律能划出一条隔离带，却填不平十年溺爱挖出的坑啊！这对夫妻的遭遇，其实现实中它不是个例，对吧？这些年啃老的新闻不少啊，有的甚至闹出人命。问题出在哪儿啊？不是出在孩子一出生他就坏，而是出在父母这一路溺爱，有求必应，他养出了坏人。从小这孩子啊，要什么给什么，长大了要钱给钱，一步步把亲骨肉惯成了讨债的。爱孩子这是天性，但有求必应不是爱，它是一种害。真正的爱不是把一切都给孩子，而是教会孩子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不是永远替孩子兜底，而是让他学会自己站稳。你等孩子都20-30岁了，再想纠正，那肯定来不及了。就像这对海南夫妻，被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了，你这滋味估计够难受的。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救了这对父母一时的急，但真正能救这个家的是儿子浪子回头，是父母也得反思。

0: 是这个社会对怎么才算爱孩子这个老问题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回答。别等到了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时候，才想起问一句，我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养大的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暑假到了，现在很多孩子呀正在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动画片，可是根据媒体报道，有家长发现呀，搜索3到6岁儿童早教启蒙、儿童动画这种关键词之后啊，出现的却是大量充斥着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的内容啊，一些经典动画形象被随意的篡改魔改，奥特曼、白雪公主、哪吒这些经典角色被拼接进各种荒诞剧情里。啊，记者实测发现，举报10条相关的内容，就1条举报成功了，而这条视频也只是被限制推荐，而不是下架，依然能够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哎，啊，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其实这些内容它不是儿童早教启蒙，它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儿童邪典。邪典视频啊，它往往很黄很暴力啊，面目狰狞的朱医生拿着针管啊，扎向尖叫痛哭的佩奇，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被进行各种开喉咙开颅手术，这都是早些年就有这些内容。你说这些内容连咱们大人看完了都感觉不舒服，就这些内容居然能打着母婴啊、亲子呀、啊、早教这种幌子出现在视频网站上。其实啊，这类儿童邪典视频最早是出现在 YouTube 网站上的油管。2017年7月，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情况，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这 YouTube 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而儿童邪典视频并没有因一地之禁而销声匿迹，反而流入了其他国家。啊，其实吧，前些年经过有关部门的治理，这种精神垃圾啊被打压下去了。但是如今呀，借助 AI 的发展，儿童邪典沉渣泛起，啊，这 AI 它能显著降低邪典视频的制作成本。你就用那种生成式 AI， 制作者可以根据啊，很快的根据人物原型生成自己想要的画面，甚至都不需要掌握太多动画制作基础，啊，你会说话就行，给这生成式 AI 下一个指令，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而更令人担忧的就是还有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就这种儿童邪典视频，因为节奏快、刺激强、认知负荷低，成为流量黑马。一旦孩子偶然点击这些视频，算法就会给你构建信息茧房，啊，就推送更多同类的内容、同质的内容，把未成年人困在精准喂毒的循环里，对吧？这些怪异视频的粉丝大多都是未成年人，都是孩子们。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知道孩子在看到邪典，或者哪怕知道了，也没有足够的警惕心。这才是更可怕的地方，就你的孩子可能对邪典是不设防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未成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心是最强的，越是灵异猎奇的东西它越有吸引力。而这些年一些游戏啊、读物啊、视听作品呢，堂而皇之的把什么骷髅啊、棺材啊、坟墓啊、畸形啊这种暗黑元素当成商业噱头卖点，向未成年人招揽生意。有的邪典游戏呀，用血淋淋的骨头和肌肉手术分娩的图像，就生孩子的图像，来刺激未成年人的感官，甚至用色情淫秽图片搞所谓的养成游戏，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教唆性侵呢。从文艺现象的流变史来看呀，这类暗黑邪典其实早就有了，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就有追求暗黑和恐怖风格的哥特小说，对吧？死亡、神秘、超自然这些元素在这类文艺作品中很常见，而在当今的电影中，什么末世风、废土风的作品也大量存在。就如果说这些东西还算是成人式精神世界里某些特殊的调味品的话，啊，但是他们已经现在把生意伸向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这类视频碎片化、强刺激的特点，还会让孩子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啊，导致专注力和审美能力退化。实际上有的孩子受邪典视频的影响，已经无法耐心看完篇幅比较长的绘本书籍，严重影响认知发展。面对 AI 技术催生的邪典视频的

回潮，有关部门应该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完善内容监管规则，明确生成式 AI 的责任边界，啊，要严厉打击邪点视频的制作传播啊，以及相关衍生品销售产业链。平台呢，作为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思维，升级算法审核机制，得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原则，强化青少年模式的过滤功能，就主动清理存量的不良内容，从源头阻断传播渠道。啊，全社会都要充分地认识到邪点的危害性，啊，这种又黄又暴力的特性啊，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偏差，其恶劣程度甚至远超普通的淫秽制品，但是却没有直接落入刑法等有关淫秽制品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更要提高警惕，得斩断他们伸向孩子的阴暗脏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0: 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仍多雷雨天气。
1: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明天开始线上报名。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已达6207亿元。
0: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1: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

0: 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1: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的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0: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2: 我们成立了三个业务团队，三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0: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厂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五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泊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金莹：
3: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泊头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0: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4: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0: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4: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

0: 又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廊坊市永清县科工局2级主任科员王颖华：
1: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王正浦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邻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3: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4: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2: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5: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0: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6: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呢都能及时解决。
0: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 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

0: 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承德市兴隆县发改局贾其明：
1: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0: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2: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0: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石家庄市井陉县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26户49名群众进行了转移。石家庄市井陉县何应村村民郑花彩：
3: 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打的也管理也挺好。
0: 廊坊、三河段、贾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10名群众。廊坊、三河段、贾岭镇东八里沟村村民艾国凤：
4: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服务态度真好。
5: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桃林口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0: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机电处副处长李进军：
6: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0: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实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7: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0: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避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7月12号早晨，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8: 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裕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0: 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合计出动防疫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0: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落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清亮：
9: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0: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10: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较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0: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8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国网河北电力设备管理部主任王学斌：
11: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12: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唐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 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银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的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0: 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1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境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1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7月13号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12: 为解决大家工作日无暇办事、日间排队等候的难题，从明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开启晚间服务。调整之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等网点每天营业截止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
0: 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为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更是宋初佛教艺术与顶级瓷艺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证。
12: 为切实疏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紧盯农业生产、粮食购销、农户增收全链条金融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专门成立3下金融服务工作小组，通过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材料、压缩放款时限，开通3下涉农贷 贷款绿色通道，全力满足各类涉农主体及时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三项专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176.86万元，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资金保障。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相应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据了解，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起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0: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拓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1: 教育部消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生命树》《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2号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卢尔警告称，自2022年能源危机以来，欧洲未能在摆脱进口化石燃料方面足够迅速地实现转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表示，欧洲的电气化率及电力在欧盟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23% 左右，这阻碍了欧盟的竞争力和经济主权。欧盟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进口，其电气化率与美国等主要石油生产国大致相当。比卢尔表示，总体而言，我本希望并预期欧洲能对这一危机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在与欧洲能源事务专员丹·约根森联合接受采访时，两人均表示，在不到五年内经历两次能源危机后，欧洲需要更快地实现经济电气化。比卢尔指出，欧洲应效仿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这些国家的电气化率超过30%。
1: 这个消息，这是国际能源署的署长在这说。

除了欧盟啊，除了欧洲人呐、啊，就是电气化啊，你们这个进程太慢太拖沓，你看看人家中日韩是吧，是一种埋怨和批评。这个我们围观啊，我围观，你要让我说欧洲人啊，这就那句中国老话叫什么，叫起大早赶晚集，冤啊，冤死了。而且有句话我们要放在这儿啊，包括我们的节目谈到欧洲的时候，有时候也没好话啊，你反应迟钝吗？脑子缺根弦啊？这不前两天我还念叨他们空调的事情，你说天热用用空调，这无可厚非，最后还争起来了，甚至还不得不买中国的空调。我不是说吗，欧洲生产不了空调吗？欧洲就没有这家用电器的生产商吗？这可是你们欧洲自己遇到事儿了，热呀，欧洲人自己有自己的需求，不是老建筑不能打眼吗？那你欧洲的企业就在旁边看着，这钱你就挣不到，让中国人挣，又让中国人顺差，这你别埋怨中国产能过剩，什么政府补贴，你自己有问题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也念叨了吗，有这个欧洲的智库，人家自己有专家就说，说不是做不了，说到底没法规模化，大规模生产有问题，那你成本就下不来，你下不来还是卖不动啊，你卖不动你不是白干，白干不如不干呢，就别干了。所以你看涉及到欧洲人那个笑话很多啊，但是你注意我很严肃的说啊，但是啊，欧洲并没有彻底输掉电气化，它是可以的，甚至欧洲还有自己的优势，它的这个机械工程能力有的，它这个品牌有的，服务体系有的，而且它这个法规啊，就是法律认证体系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你至今还得承认欧洲人，我们就说在电气化这个问题上啊，甚至在传统制造业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你说你扯半天，你都承认这个了，他怎么不行啊？啊，那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怎么冤啊，怎么样起大早赶晚集。第一个我们要说，以前我也经常讲，这我们要承认，就欧洲人、西方人嘛，里边特别是欧洲人，在环境问题上，人家察觉这个问题是比较早的，思考这个问题，甚至拿出一些结论，人家是比较早的，有一些环保先驱，我们是要尊敬的。那至于说在这个电气化这个问题上啊，欧洲应该说也算是开拓者，也一度是领先主演。他们在你看2019年就把这个碳中和写到长期战略里边去，2021年呢就下决心明确到2035年起要禁售燃油车，这是2021年提出来的啊。还有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另外还有什么新电池法什么的吧，排放标准化之类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吧接连出台。这么说吧，在这个制度领域，人家是为这个电气化铺好路了，这个政策框架呀是非常坚固的，就这点来讲人家做的是不错的啊。所以我要说人家起大早你也不能说不对，然后我们说但是啊，叫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看从网上学了一堆俏皮话啊，欧洲人真正遇到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甚至比很多人想象的多，他即使是想到这个问题了，看到这个问题了，甚至在法律上搭了这个架构，做了规划，真正推起来难度很大。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呀，它其实起跑线它就落后，你说它不是发达先进吗？咱就说如果转型电气化啊，它原来的那个优势就成了劣势。欧洲是传统的工业啊，制造业包括汽车强国，这往好里说呢，人家在这个领域走在全球前边啊，还挣了大钱呢，那你往糟里说呢，大船掉不了头，它存量包袱太大呀，越是传统的工业啊、汽车啊、制造业的强国，你现在叫转轨走新能源了，改道这难度确实很大。欧洲几个主要的国家经济相对啊这体量比较大的德国、法国、什么意大利、西班牙，他们汽车产业是高度镶入国家经济结构之中啊，尤其是德国呀，它涉及到汽车的直接就业有80万吧，把上下游关联产业放在一块儿，那得有200万，所以你说你要转型转轨，那这怎么办是吧？大家必须同时有认知，同时有动作，难就难在这儿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它船大不好掉头，它呢就欧洲有全球最成熟的，甚至你可以说最好的，恐怕也最复杂的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供应体系，完整的技术生态，你让它转轨，它比别人难得多。甚至我们就说，你让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来搞新能源吧。它好比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那欧洲人不行啊，你得把这张纸先涂白了再说呀。特别是我们讲电气化这个问题，它技术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你不要说整个社会，就说汽车，就说你这个发动机整个价值

有这问题，就是欧洲人遇到的问题。那你要想整个产业转型，这需要下飞弹已经定型了，你恐怕得把它拆了，然后看看能用的接着用，不能用的那就得淘汰了，这过程是肉疼的。更重要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这欧洲也倒霉赶上两场嘛，一个是2022年，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乌进入战争状态，这就能源危机啊。说到底，欧洲是站到俄罗斯对立面，不再用俄罗斯油气了。然后今年美国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哎，最新的说法，现在伊朗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欧洲咋过？这两轮冲击了，就能源啊，你就别跟我说电不电气化了，咱就是走传统的烧油烧气儿的路子，这不也没油没气儿吗？这欧洲遇到的是这个问题。另外还值得一说的，这欧洲人吧，他可能之前也是过于顺风顺水了，像这个欧盟的那些领导者、欧委会什么的，在布鲁塞尔啊，那办公室里太爽太舒服了，他拿出来这个相关的政策呀，其实不大接地气，比较激进。他们原来设计这个绿色转型的路子设计的又快啊，效率高。你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核电不用了，核电不算绿色能源，咱就太阳能光伏吧，就用风电吧，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咱也不用油，咱用气儿烧气儿。天然气确实是传统化石燃料里比较干净的。那你赶上俄乌战争，你怎么办呢？这不就没气儿了吗？那你说买美国的民主的天然气贵上4倍5倍，当年马克龙跟拜登不是急过吗？那你的制造业这成本多高啊？你还有竞争力吗？还能维持吗？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在中国你说买个电动车啊，你可以说是赶时髦，你可以说我环保啊，另外可能有人图它便宜。在欧洲相反，你要买电动车那奢侈啊，有钱人才买呢，它成了这个了。我不是刚才讲吗，它传统的这个社会它是装到轮子上，但用的什么驱动是化石燃料，现在变了，这麻烦就很大。赶上能源冲击啊，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疫情，前几年那个疫情对欧洲的制造业也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就不用赘言了。但是我们现在说你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吧，它恐怕有两个前提，一个呢就是清洁能源，另外呢这个电力的成本要稳定要可控。那欧洲恰恰这两条不具备，在关键转型期遇到一系列麻烦吧，能源供给不足，那价格是波动吧，咱不是说它高起，它至少是波动震荡，这对整个经济形成挑战了。另外就是最近我们关注欧洲人，就觉得他们也不干正事儿啊，总在忙一些你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吧。你说俄乌战争，这就援助乌克兰干，按说从欧洲人这儿来讲啊，想办法停火止战是不是更重要，就是你关注这个事情啊，你用力啊，这个着力点是不是跑偏了，这是一类问题。另外美国明明是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啊，你也不反制，你也不敢说不，还签了，那你辛辛苦苦挣点钱都是人家薅羊毛薅走了呗，那和这些事情比起来，这个新能源可能也就真不那么重要了，绿色转型啊，什么净零排放啊，可能确实不那么重要了，也许吧。另外一帮欧洲人还热衷于和中国要打贸易战，包括冯德莱恩还放狠话，那意思那中欧谈可以，谈必须得按照我们的想法，得达成我们的要求，那不叫谈判。关键是你这套嗑，美国人说都没吓唬住我，你说，实际上就还拿电动车来说，欧洲现在遇到真正的局面是什么啊？传统欧洲市场，它基本竞争逻辑一般认为就是说德系内部竞争，另外呢有一些日本车、日系参与，还有少量的韩汽车被认为是补充吧。现在格局变了，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呀，它不简单的是个车了。它让欧洲企业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电池啊、智能化啊、规模效率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形成绝对领先的优势。我们的智能化体系你现在比不了，当然中国车不是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品牌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另外呢，欧洲人拼命高筑墙就是加关税嘛，挡了你啊。所以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以电动车为例，我们看到欧洲人现在这个心态确实也很复杂。以前你自认为是中国人老师，你在中国的市场还能大行其道，现在你传统优势基本上没有了，电池的成本啊、智能化渗透率啊、包括技术迭代的速度等等关键指标，中国企业早走到前面去了，所以这种认知上的冲击，那你要想让欧洲人接受哈、啊，平常心，解决这个落差问题，这恐怕需要时间。另外，心理压力放一边，产业。

0: 业的压力更直接了。欧洲传统品牌在燃油车时代是有稳定利润来源啊，人家有技术底蕴、技术根基，而现在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和中国完成了一个角色互换。你想，中国原来是欧洲车企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是个大市场，现在翻回来了，中国车想拿你当大市场，拿你做这个利润的来源，主要的来源，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只是心理和产业的，最后就凝结到哪儿呢？政治上，就会有一些政客跳出来，选票政治吗？他叫放狠话，说硬话。那我们刚才聊了半天，其实等于成了聊电动车，聊这个汽车市场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现在国际能源署从领导者这个层面就指欧洲，你这个电气化呀，你太拖沓，你远不如中日韩。那欧洲遇到的问题，刚才其实我们谈了，在车啊，电车领域是特别典型的，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欧洲遇到的就是这些问题，而他们显然似乎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是说到底，你自己心里能接受，你自己认可这十条路，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似乎还处在最初的那种看不清局面，心里边落差大，接受不了，还是在这个状况。你说那反应太迟钝了吧？对，你可以笑话他像恐龙一样，你星期一踩了他尾巴，那星期五忽然觉得疼了，但是这也不奇怪。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他曾经的优势现在变成劣势啊，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欧盟是27国呀，大家各自生态位就不一样，你让27国，你就不说电气化，不说中国电动车的挑战，不说这个，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很难，在这类问题上达成一致它就更难。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反应迟钝，因为它内部统一不了嘛。但问题在哪儿呢？你看我们聊了半天，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慢，为什么反应迟钝，为什么拖沓，但我不会等你啊。谁都知道，自重者人重之，自助者人助之，你先自助，然后我来助你，你还没搞明白状况呢，你跟我那还说硬话呢，我助你你也不接受啊，你得把这段过去，你得把这个状况搞明白。但所谓时间不等人，现在啊，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你说涉及到咱还说到车的差距，不简单的是啊，这边中国人电动车电池，欧洲那边烧油，不只是这个，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呢，你的落后不是一步。
1: 当地时间7月11日，德国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突然发生火灾，大量列车停运返点。就在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之际，一个左翼组织公开宣称是我们干的。据媒体12日报道，一个自称愤怒的小鸟突击队的左翼组织当天在网站发布公开信，宣称对德国西部铁路破坏事件负责。该组织称，他们在连接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的铁路线上放置了燃烧装置。当地时间11日上午，德国勒沃库森和朗根菲尔德之间的铁路沿线两处地点发生火灾，导致铁路运行中断，大量列车取消或延误。这条线路连接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德国铁路网最繁忙的干线之一。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不得不调整多趟长途和区域列车运行计划。消防人员随后扑灭火势，但铁路设施受损，维修工作持续进行。截至目前，铁路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行仍不明确。在公开信中，愤怒的小鸟突击队将矛头指向现代工业体系，声称工业技术正在破坏生态环境，并宣称这场行动将阻止这个星球被撕裂。
0: 这个新闻让人也叹为观止啊！这是德国一个左翼组织啊，把德国铁路破坏了啊！我们干的，就是我们干的，光明正大，我们保护地球啊，防止地球被撕裂啊！首先我要说，这个新闻看了之后，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一个概念，这概念不是咱们提的，西方人自己提的，叫什么？叫环保恐怖主义，有这个词儿，环保恐怖主义，就是以环保的名义，或者说以环保为目标，但行的是恐怖主义之实。这方面的故事很多的。我记得我多年前那时候还简报呢啊，网络没那么发达，我就看过一个消息，西方某国吧，这帮这个环保分子也是左翼啊，他们是潜入这个实验室，把里边的动物全放了。你知道人类一些实验室，那主要是医学的，还其他什么实验室吧，里边会有什么荷兰猪啊、小白鼠啊，甚至有什么狗啊、猩猩啊，全放了，解放，我们这是保护生命啊，捍卫生命尊严。

哎呀，放了吧。当然，我说环保恐怖主义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被大家都认可的啊，甚至在法律上都有效的概念谈不上。特别是这条新闻也很耐人寻味，他讲的是德国一个左翼组织，他可没说是环保组织、绿色组织，没有。当然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呢，西方的所谓这个绿色组织、绿党等等，你一定要在政治光谱里找位置，他是左，他可不是右。但这次这个左翼组织没说是环保组织，是不是也不愿意连累环保啊，连累绿色啊？就拿左翼说事儿吧，我多次讲过，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这个政治的左中右啊，和西方可能不太一样。那既然聊西方，你得入乡随俗，按他们那套逻辑来。那西方的环保组织特别像绿党啊，之前的绿色和平组织确实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力。应该说很多西方人啊，欧洲人，他们的环保理念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努力啊，他们的活动，这些理念才深植人心，才开花结果啊。包括我说我嘛，我对环保比较感兴趣，甚至做过，那是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嘛，广播环保节目做过，也买了好多这个，其实主要是西方人的书，有一个环保文库，买了能有一半吧，就看了他们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很专业很细致，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哲学上不是有词儿吗，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不对了。你要看到树木没问题，森林你也得看到啊，你得有整体观念啊。你像这个左翼的组织，防止你们撕裂地球啊，防止你们破坏生态，我把德国的这个铁路系统给你搞停运了，至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整个社会乃至地球承担什么样的这损失，那我就不管了，这就不对了，就跑偏了吧。所以我要说这些人这些事儿啊，他们做出来之后，可能人家是出于自己的对环保的理解啊，对正义的捍卫啊，可能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最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适得其反，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麻烦更多。他口口声声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最终做的事情可能是破坏地球破坏环境，很可能是这样。至于刚才我讲那个概念绿色恐怖主义嘛，他们确实有可能因为自己把自己某些理念付诸行动，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那就不要说保护环境了，可能对环境的迫害尤甚，只是他们自己可能不懂，没有认知，也就无动于衷，很可能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它代表一种人的思维方式吧。这种思维方式呢，就我们讲人啊，毕竟是要成熟一点嘛，活到老学到老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人啊，活力壮啊，敢作敢为，为什么到了中年到老年这人就比较谨慎了，很多事情不敢做了，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判断，其实这个判断未必准确，可能是这个人有了几岁年纪了，中年了老年了，他见识多了，认知维度更高了，很多事情看明白看透了，年轻时候敢做的事情反而他现在不做了，因为他知道很可能适得其反。这个跟年龄也许没关系，但是跟认知绝对有关系。那你看我们看社会新闻不是有什么放生一说吗，三点。第一呢，这个有人搞放生是为了图所谓的福报，这恐怕就有点自私吧。当然你要说我通过做善事给我的人生加分，这也不是不行，那我们关键要看你做的是不是善事。你如果放生就是善事，你搞一堆蛇跑到人家小村庄去放生去了，你又不在你们家放生，你说这是做善事吗？另外从哪收的那个动物甚至很可能都是违规的，都有这个生物入侵可能，这样的动物你放到某一个生态里面去把那生态毁了，你告诉我你这是做善事，你还想积福报，这不笑话吗？所以你看这是基于个人的认知，这个认知可能是自私的，可能是无知的，你说你出于一个好的动机，你带来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更要命的是这个世界啊，往往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我和大家讲过吧，我看过一本书寂静的春天，雷切尔·卡逊写的，那是一个美国的女记者，算是环保先驱吧，她后来是死于癌症的啊。她是意识到人类使用杀虫剂，主要是美国嘛，是大量使用杀虫剂，那杀虫是没问题啊，鸟也杀了，寂静的春天嘛，把生态毁了，所以她反对使用杀虫剂。这个呢，让美国的很多就是化学品公司啊很不爽，双方有长期的斗争啊。不管怎么说，雷切尔·卡逊作为一个记者，她在美国这个版图上，这国土上，他认为你大量使用这个就过分的使用杀虫剂，对环境是有破坏的，这个判断没有错。那最终推动美国在这个领域，那就得进步啊，在立法上想办法吧，杀虫剂使用上得有规范吧。那等于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啊，对保护环境他算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呢，我们讲过，比如那个 DDT 这也是一种杀虫剂啊，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一度是广泛使用的。我记得我记不太清了，小时候看那个东西，就是在一些这个边远落后地区，因为卫生条件不好嘛，所以一度啊，这人身上有什么虱子，那头发里长什么这个小虫子，都拿这玩意儿兑水洗，洗完了就好了。可是你想，这东西对人体肯定有伤害啊，你不能这么看它，对吧？所以后来 DDT 被禁用了，就全世界禁用这个东西，这种化学物质我们不能用啊。但是没想到在非洲禁用 DDT 之后带来的麻烦更大，因为使用这种杀虫剂呢，什么苍蝇蚊子之类的被杀疟疾，它的传播就受到了阻碍。可你禁止使用 DDT 之后，得这个疟疾卷土重来，又收割了无数人的生命，有这事儿。同样是这个东西，在有一定的这个城市化呀，或者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你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在非洲一些极为贫困的地区，用这个东西居然还能够阻止疟疾横行。你要有更好的做法也行，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东西反而能救人命。按中国话四个字，南橘北枳，这道理是很简单，真正操作的时候复杂。所以你翻回头来，你看德国这个什么左翼组织啊，拯救地球啊，那我就破坏德国的铁路运输吧。就这种思维方式，它真的是有巨大的问题的。不管不顾，说到底你不负责任，你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是就干了。那我扯远一点，最近就是看美国吧，出现这样一些人，他是反机器人，反人工智能。那怎么做呢？那我就要想办法破坏什么呀，那个数据中心，那算力中心。怎么着，我们家旁边搞这个，那拒绝，不允许，破坏环境，耗用资源，影响我生活，你非要搞，非要搞，我给你放火去。有这个，这算是反机器人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民间运动嘛。美国人恰好手里有枪，你掂量掂量，你看着办，就出现这么个局面。所以你看，谋求这个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吧，这也真是任重道远。有的人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他做的事情恐怕适得其反，而且呢，最后这个后果还是要整个社会，甚至世界来承担。在当今世界啊，我们只能说，你看网络时代就特别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为大家都可以发声啊，这认知就会比较混乱。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恐怕你还是得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左翼组织打着这个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个旗号，就能够短时间内这个摧毁吧德国的铁路运输。随着每个人有更多的话语权，每个人有更多的力量啊，能够对这个社会、对世界施加更多的影响，那做这个事情它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会更严重，就更大。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说到底每个人不管是发声也好，还是要做什么事儿也好啊，确实你要有足够的认知，你明确的要能知道它的后果。最后我还要扯回到欧洲人啊，前两天我聊了，就是他们装不装空调在吵，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咱不用管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装空调破坏环境的话，那咱得论一论。那你说使用空调它首先耗能，对吧？如果你用的还是火电，你不是绿电，那我破坏环境，你这么说也没错。但我不是说了，我就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一年四季我不过是夏天我用空调，我谋一个基本的舒适，甚至是生存，是吧？冬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忍了，夏天不是没什么好脱的了吗？那我不开车呀。那你欧洲人一年四季在开车，你就不觉得这玩意儿破坏环境吗？天天烧油排碳，还有氮氰化物、氢氧化物，你怎么不说呀？你这避重就轻吧。真我就不理解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在强敌逼近关头结盟对敌，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此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然后我们会说到一位作家梭罗，公元1817年7月12号，梭罗诞生。梭罗才华横溢，一生共创作了20多部一流的散文集，被称作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其文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性，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位诗人，智利诗人聂鲁达。1904年7月12号，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聂鲁达13岁的时候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了智利诗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2号，公元2008年7月12号，赤壁之战。哎呀，赤壁之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是吧？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在汉献帝建安13年，就是2008年，在7月12号，这离今天这1800多年，快2000年了啊！在长江的赤壁这个地儿呢，在湖北赤壁西北，在那儿哈、是大胜曹操的军队，这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所以这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而且在历史上它是以少胜多的经典。那话说当年呢，曹操是打下江陵，打下江陵之后，他是以刘表的大将文聘做江夏太守，还统帅本部的人马镇守汉川，汉川就是这个江汉平原那块啊。益州牧师刘璋也遣兵给曹操补军，这兵强马壮啊，就开始向朝廷交纳贡赋。曹操呢就更加的骄傲，就不听自己的谋士贾诩的建议，贾诩是建议他暂缓东下，有这个劝告他不听，就写信恐吓孙权，就是要决战吴地啊。他是亲率大军顺长江水陆并进。翻回来说，孙权刘备他们是联军在夏口部署，朔江迎击曹军呢、那么双方在赤壁相遇，曹军呢连步兵骑兵啊面对大江失去了优势，新改编和荆州的这个新复的水军吧战斗力相对比较差，又是这个

失意啊，就疾病流行，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所以呢出战失利，就退向北岸，是屯兵在乌林。乌林在哪儿呢？在湖北的洪湖，在那儿。这双方就是隔江对峙吧。曹操这边就下令把战船相连，就减弱风浪的颠簸呀，这有利于北方籍士兵上船。当然他是加紧操练的，准备打仗。而周瑜那边呢，鉴于敌众我寡呀，久持不利，就想寻机速战。他的部将黄盖呢，针对曹军这个连环船啊，这是个特点也是个弱点，所以他建议咱火攻，咱烧他。这得到认同之后，他就遣人送伪降书，就诈降啊，给曹操，然后带船数十艘就出发。那意思就是投奔曹操嘛。前面十条船就带了进了油的干柴草，用布呢挡着，反正你也看不着什么东西，再插上和曹操约定的旗号，船后边系了一些轻快的小艇，顺着东南风啊就驶向乌林。接近对岸的时候呢，对方是戒备松懈，一看是来投，对吧，是黄盖来降。而这时候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成小艇跑喽。这大船呢顺着风可就冲过去了，就冲到曹军的阵营，是船阵呢顿时是一片火海，迅速蔓延到岸边曹操的连营。那么孙刘联军就乘势攻击啊，曹军伤亡惨重。曹操知道不能够挽回败局喽啊，把渔船烧掉，引军退走。联军水陆并进，击退曹军。曹操呢引军离开江岸，去捷径往江陵，经过华容道。华容道呢在今天潜江南啊，还遇到泥泞，结果电草过继得以逃脱。那曹操留下曹仁守江陵，然后自己就回北方了。而周瑜呢和曹仁又是隔江对峙，他是派甘宁，大将甘宁攻了夷陵。夷陵就是今天那个宜昌嘛，差不多是那个地方。曹仁分兵来围攻甘宁，周瑜呢率军去救，这结果又大破曹军。而且你别忘了这边还有个刘备呢，刘备是从江陵回师下口，又走汉水想迂回到曹仁背后。曹仁一看这两面要遭到夹击啊，自知再难相持啊，也被迫撤退。所以最终赤壁之战是这么一个结果哈，孙刘联军大获全胜。那么算起来曹操呢，一个是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另外他水军确实又不强，再就是军中有瘟疫，最终导致战败。说起来挺让人感慨，在哪儿呢？曹操曾经用火攻烧掉袁绍的粮仓啊，就在乌巢啊，那是官渡之战，那他就最后打赢了，以少胜多。到建安十三年七月，他已经基本平定了北方，所以开始率军南征荆州，是雄心勃勃想一统江山呢。他呢一路上几乎是逢战必赢啊，所以内心开始有点志得意满，就不可一世了。说起来东汉末年那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当时就华夏大地吧狼烟四起啊，军阀混战，而曹操当时实力足够强大，很有可能一鼓作气灭掉东吴，那真的是一统江山啊。你看当年曹操信马由缰，给孙权写过一封劝降信，那意思就是说，我奉汉朝皇帝的旨意铲除那些有罪的人。荆州牧师刘琮啊已经束手就擒，如今我有水陆两军80万，很快能够和你相逢在东吴，那你就应该投降了，这就甭客气了啊。当时刘备本身又孤立无援，一路南逃到汉口呗，湖北的汉口，眼看着要山穷水尽，他只好是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孙权拿到曹操的书信是不以为然啊，就跟刘备联合和曹军在赤壁初次交锋，结果曹军是远道而来，水土不服，军中有传染病流行。说了半天传染病，这个传染病是什么，现在查了半天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是什么呀，血吸虫病。所以当时曹军战斗力是比较弱了，首战就失利，曹操只好是退到江北的乌林嘛。他的谋士是贾诩，那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情况，就等于说是委婉的劝阻曹操说呢，我们打败了袁绍，又攻占了荆州，目前军队很疲惫，应该休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最后你必能让江东不战而降。曹操当时是不置可否，他觉得自己军队虽然不太擅长水战，但是只要充分发挥自己陆地作战的优势吧，还是能取胜。现在人们分析曹操当年肯定是读过孙子兵法，他有火攻篇，专门对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就时间的时啊，天之燥也，就干燥的燥哈，他在那上面还写过注文，
造者汉也，那意思就是说曹操一直认为只有天旱的时候可以使用火攻，而且只能是在陆战的时候，那你水战的时候船就在水里，怎么可以用火攻呢？曹操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没想到有火船这么一码事儿，因为他是北方人嘛，所以想着把战船连在一起，可以造成一个陆战环境，可以发挥自身军队的优势。恰逢黄盖诈降啊，就约定带着10条战舰在江中举帆为号，曹操就信以为真，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大兵压境，这个军事威胁让很多将领呢就是没有斗志，这是正常的，所以他没有多想。到了约定时间呢，黄盖在船舱里，就我们说了，放了这个引火之物，还浇了油，用布一盖，反正你也看不见，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曹操呢听到手下报信说，哎，有人来降，就想欢迎黄盖嘛，但是没想到黄盖点火，这就火烧连营了。那曹操等于一败涂地啊，这个你看看什么三国演义里边写的非常生动很精妙，但是翻回来今天也有人指出说有个地儿需要关注一下，哪儿呢？襄阳。历来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原因在哪儿呢？那个地方确实是枢纽，占据中原的一方必须拿下襄阳，才可以用相对比较小的成本来抵御从荆州方向来的威胁。那么占据荆州的一方呢，也应该占襄阳，占了襄阳在军事上才能有一个主动的位置吧，对中原形成比较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在赤壁之战之前呢，曹操不管干什么都必须注意提防荆州的刘表，怕他出兵威胁自己的宛城地区，所以在那必须要囤积重兵啊，进行防御。赤壁之战以后呢，曹操拿到了襄阳和樊城，军事上的防御压力减轻了很多，这个其实是他这次南下很重要的收获。而在赤壁之战以后呢，孙权和刘备就瓜分了荆州的剩余部分，荆州成了曹刘孙三家势力的交汇地带，所以后来就赤壁之战以后，不管是周瑜还是这个关羽吧，其实那意思都是想先拿下襄阳和樊城，以此来获得军事上的主动权，但是他们在曹仁主持的这个襄阳防线的抵御之下也没能成功。所以有学者就说呢，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反正他拿了襄阳了，让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设想的两路北伐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就泡汤了。按照诸葛亮原来的想法，他那个隆中对的时候还没有赤壁之战嘛，所以当时呢只要刘备突然发动兵变取代了刘表，拿到是完整的荆州，就包括襄阳在内，再拿下益州之后出汉中，襄阳方向可以用比较少的兵力牵制曹操相当大部分的兵力啊，这样汉中方向制造一个战略突破的机会。而曹操拿下襄阳之后，对南方战线就没那么重视了，所以他又回过头来先后灭了汉中的张鲁、西凉的马超，就完全统一了北方。所以从整体战略上讲，曹操算不上是一败涂地，但是呢赤壁之战失利，他确实失去了一举荡平南方统一全国的机会。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2号，公元1817年7月12号，梭罗诞时的话说他写的书《瓦尔登湖》，这可能很多中国人就知道了哈。讲讲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哈。他是生在1817年，1862年去世的。他是美国的作家、哲学家吧，最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他还有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或者可以翻译成《消极抵抗》啊，《论公民的不服从》，这都很有名的。他是作者，他是生在马萨诸塞州，那个地儿叫做康科德城。他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时间是在1837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回到家乡是教书为业。1841年起呢，他就不教书，开始写作。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很多人把他尊为什么呢？第一个环保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我们刚才讲他那个论文就是《消极抵抗》啊，《公民的不服从》啊，那个影响到托尔斯泰，影响到圣雄甘地的。有意思的是在1845年的7月4号梭罗开始搞一项试验，为期是2年。他呢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啊不远风景优美的瓦尔登湖畔，那儿有这个次生林，他是跑到那儿生活去了，他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的生活。他后来是1847年9月6号离开瓦尔登湖，重新

就开始过世俗生活。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导师吧，就是爱默生，这很有名吧，和他们家住在一块儿。那么1854年他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就出版，这个书详细记述他在瓦尔登湖畔2年又2个月的生涯。所以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名牌大学毕业，哈佛不但今天有名，当年就很有名了，但是他没有选择经商啊、发财啊、或者从政啊、或者做什么明星啊，都没有，他是选择平静的心灵自由和闲适的生活。当然很遗憾他是肺病，所以在1862年5月6号在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就去世了。那么说到梭罗，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瓦尔登湖。说到瓦尔登湖呢，那就说到他隐居的那2年零2个月，很有意思哈。你比如中国有隐者啊，当然大隐隐于市咱就不说这个了啊。中国的隐者一般是什么，就是风餐露宿啊，高岛方外啊，终老山林呢、啊、是这个样子，了无烟火气息啊。梭罗呢算隐者，但他不是这个状况，他是呢流连自然，沉吟山水，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忘却他的时代，也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这个反省啊、批判啊。在《瓦尔登湖》这本书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思考。你看他是在1845年春天呢，在湖畔开始营造一个小屋，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就详尽的把开销都列出来了。除了自己人工之外呢，建房成本是28.125美元，这当时啊，他第一章，那书第一章《简约的生活》，他在里面说呢，连空中的飞禽都有他们的鸟巢，狐狸则有他们的洞穴，野蛮人也拥有各自的棚屋，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在文明尤其普及的重镇和都市，拥有自己住所的人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差不多需要800美金。在当时啊，即使一个劳力不受家庭的拖累，他要攒够这笔钱也得花上10到15年的时间。那么他进一步的思考，一个阶层有多豪奢，另一个阶层就有多贫穷，一边是宫殿，一边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而且他思考的东西确实很多，他说有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奉送给穷人，可能恰是此人正在拼命却突然的解救着他以自己方式全力营造的苦难。你吹嘘什么将1/10的收入献给了爱心，或许你应该如此支配那其他的9分然后收场，到头来社会仅仅收回了1/10的财富，这应该归功于因其占有而得以彰显的慷慨，还是政府对正义与公道的怠慢轻视？当然我们要说他这些批判虽然犀利，倒不是说他就干脆就完全愤世嫉俗了，不是了，这还确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其实他有一个朋友叫做钱宁，钱宁给他一个鼓励，说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然后开始尽情地享受自己的伟大历程吧。朋友鼓舞嘛，所以他就到瓦尔登湖，决定在湖边的小山坡上安营扎寨。据说他是从一个作家叫阿尔克特那儿借了一把斧头来搞自己的小木屋。这是一处边缘长满大片的树林，可以看见瓦尔登湖，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山坡。主要生长北美油松啊、山核桃树、漆树，在坡前有草莓、有沙鹰、狗尾草，还有矮橡树等等植物。一条60米长狭仄的小路直通湖边，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世外桃源啊。在这个静谧之处，符合梭罗的设计理念，一边是村舍，一边是没有开发的自然，所以他呢又当木工又做建筑匠，就盖起这个小木屋。它是集厨房啊、卧室、客厅、阁楼啊、储藏室于一体，而且屋顶高的让人产生朦胧感，能激活想象力，这么一个小房子。当然这是典型的北美殖民地最早的那种英式小村舍的样式啊。那至于吃呢，梭罗在房间附近2英亩半的沙土地上就开荒种地了，这就当农民了，种豆子，什么黄豆啊、豌豆啊、土豆啊都种，还栽玉米和萝卜。他靠自己种的黑麦、土豆、大米和买来的少量的咸肉啊、糖蜜啊、盐啊解决食物问题。至于水呢，就直接喝瓦尔登湖的了。他是乐此不疲啊，这样总结自己荒野生存之道啊。
说在这种环境下，人生存的必需品应该主要考虑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这四大类。如果再配上几件工具，如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那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好学之士呢，添一盏灯、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那是一种奢侈和舒适啊。而这正是他所倡导的简朴、独立、宽宏和信任的生活。他在瓦尔登湖畔是身体力行，他是徜徉在这个广袤的花园里，畅饮大自然温柔的氛围和高尚的启示。梭罗他那本书里专门有一节，一个章节名字叫湖，他就感慨说呢，湖就湖水的湖啊，湖与我们的生命相比不知美了多少，跟我们的性格相比不知透明了多少。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2号，这个人应该说一说。1904年7月12号，智利的诗人聂鲁达诞辰。那在中国，只要是喜欢诗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他。巴勃鲁聂鲁达本名叫做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是1904年7月12号生人，就生在智利南部的一个小镇。他家境贫寒，而且幼年丧母，好在他的继母对他很好，父亲和继母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他13岁起就发表诗作，14岁读到捷克诗人聂鲁达的短篇小说之后，他就把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了，很有意思哈。20岁发表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哎呀，这非常有名的，你最好去读一读啊，这就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20岁哈，据说全世界的恋人都被他的一句诗打动，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就这句。他的情诗非常美啊，忠于自我，但是有一种伟大的感染力。他是把个体的爱情和比如植物生长啊、昆虫的嗡鸣啊、鸟类的飞翔啊、海上波涛、日夜的变化、四季的更替、星斗的运行，奇迹般自然而然地沟通起来，凌空跳跃于传统爱情文字那种沉浮象征啊、贫乏的形容词，让万物星辰都参与他的指挥，像一支庞大的乐队啊，用各种姿势和动作演绎出一曲又一曲爱的颂歌，所以确实很美。文学上巨大的成就为他赢得了政治声誉吧。23岁他就开始被任命做智利驻仰光啊、雅加达啊、新加坡等地的领事。1936年呢，西班牙内战，他是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就是共和派一面嘛，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这就实现了一个转变，从一个浪漫诗人、爱情诗人，像一个政治诗人，就关心时代命运啊，追求正义公理啊，像政治诗人发生转变。还有自传，他就说，从那时候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那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到处演说，呼吁援助苏联反法西斯。1943年聂鲁达呢回到智利，又投身于国内的政治生活。他经常走到那些贫苦的矿区啊、农村啊，在平民小屋里过夜，给群众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他们讲述苦难和希望。1971年呢，他是以诗歌中自然质朴的力量唤醒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以这样的理由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致辞是什么呢？听题目你就明白他要说什么，最好的诗人只能是个普通人。聂鲁达很有意思，他一辈子到过中国三次呢。1928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到上海，他说自己是一个钱不多又有着可悲的好奇心的乡巴佬，在上海啊逛了一家又一家的歌舞厅，返回轮船的路上又下雨，他坐上一三轮车，车夫呢用一块油布把车前面给挡得严严实实，他就感慨，呀，中国人这个聪明细心周到，没想到被打了一闷棍。为什么呢？人力车夫把他给拉到荒郊野外，抢了他的钱，好在还给他留下护照，据说这是当年上海强盗的礼数啊，留下护照。第二次到中国是1951年，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了，他说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啊，所以他给中国人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到了1957年他再次到中国，发现什么呢？说当年啊，就是那个蓝色不见了，就是因为中国

0: 当年物质匮乏呀，人们穿着分不清男女的蓝工作服嘛。他说在57年的时候那种蓝色不见了，五年的纺织工业发展能够让中国女人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了，街道变成了美妙的彩虹。今天时间有限，聂鲁达我们先说这么多，不惯着老习惯了，读他一首诗吧。既然是一个诗人，总要体会一下他的风格。这首诗就很著名，我喜欢你是寂静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远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你像我的灵魂，一只梦的蝴蝶，你如同忧郁这个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如歌悲鸣的蝴蝶。你从远处听见我，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并且让我借你的沉默与你说话。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

0: 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午间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0: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1: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0: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1: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呢，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0: 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0到3岁也好，3到6岁也好，或者我们说到6到12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1: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0到3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3到6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6到12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因为我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3到6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 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6到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
0: 嗯，
1: 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0: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1: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
0: 嗯，
1: 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
0: 嗯，
1: 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二类的城市吧，
0: 嗯。
1: 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
0: 嗯，
1: 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
0: 嗯，
1: 防护网是不是做的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
0: 嗯，
1: 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栏或者防护网，
0: 嗯，
1: 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0: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的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3岁左右的孩子，他还在不断的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

0: 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
1: 嗯、
0: 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
1: 嗯，
0: 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
1: 嗯、
0: 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
1: 孩子、嗯、
0: 对，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
1: 嗯，
0: 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1: 破裂流出来的，
0: 对，流出来的这种这个速度，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
1: 嗯，
0: 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
1: 嗯，
0: 说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失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机。
1: 嗯，
0: 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
1: 嗯，
0: 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
1: 嗯，
0: 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
1: 嗯，
0: 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
1: 嗯，
0: 啊，如果耻骨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的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1: 嗯，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它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它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0: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这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情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1: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一种安全的隐患。
1: 嗯，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

0: 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哎，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看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0: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1: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受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点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的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0: 最幸运
1: 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因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0: 嗯，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1: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
0: 嗯，
1: 他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
0: 嗯，
1: 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1: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
0: 嗯，
1: 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0: 嗯，
1: 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
0: 哦，
1: 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0: 嗯，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哎，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
4: 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不好有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风这些毛病引起，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1: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0到14岁的孩子都应该用自己的安全座椅，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小婴儿，往往是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家长呢就认为我会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在刹车这种状态之下根本就控制不住。
0: 嗯，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婴幼儿期的这样孩子，还可以用安全的摇篮。对于这种儿童期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应该坐我们的这个安全座椅。
0: 您说的儿童期是12岁以下吗？
1: 有说12岁的，也有完全严格标准，甚至14岁以下都要坐我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安全带，我觉得安全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防护。
0: 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这1家3口也好，1家4口也好，再拉上两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他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1: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位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它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以

0: 个侥幸心理，
1: 对，
0: 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0: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1: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0: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0: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呢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以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1: 严重，
0: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1: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0: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1: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0: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做预检。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那我们脑外科先做首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诊断。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你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的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1: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比方家里的朋友也好，亲朋好友会描述说，哎，有一个身边的人他出了车祸之后，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儿，赔了点钱就让对方走了，但是结果过了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哈，甚至危及到生命了。这种情况在孩子受伤之后常见吗？
0: 都是一样的嘛，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然后也没有颅压高的一种表现，但是颅压高的这种表现往往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三天五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他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1: 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

0: 您了，就是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1: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五天吧，五天到七天。
0: 哦，
1: 嗯，因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
0: 嗯，
1: 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0: 嗯，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太频繁的活动？
1: 一般的晚上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0: 嗯，
1: 然后安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饮食，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0: 嗯，
1: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0: 嗯，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1: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0: 嗯，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1: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0: 天天
1: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0: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1: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0: 嗯，
1: 双侧瞳孔不等大了，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
0: 嗯，
1: 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做最后的诊断、
0: 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1: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
0: 嗯，
1: 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
0: 嗯，
1: 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是吧？比方说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0: 嗯，
1: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0: 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 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静。

0: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包含的项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儿童呢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个意外伤害也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这个第一大杀手。我们说到车祸、坠落、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的。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3: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类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2: 室内游泳池，
3: 对，
2: 它一般不都配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3: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背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他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他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什么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2: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3: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2: 对，
3: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 真的是在一个外边的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它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2: 嗯，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3: 对，
2: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3: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到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他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2: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者，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3: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一般溺水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颈动脉没有搏动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心肺复苏。而且对于溺水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心肺复苏要求比平时其他的窒息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2: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滴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3: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是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包括一些积水要给它控出来的。
2: 您说像比方我们说到一两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做心肺复苏的，就是他的骨骼能够承受吗？
3: 是的。
2: 我
3: 们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窒息，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心肺复苏的能力，也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去主动的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备无患。
2: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3: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2: 那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3: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2: 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3: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2: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3: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应该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2: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3: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2: 好的。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 跟骨骨折。

0: 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折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语文学习当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深远的两件事儿。一件呢是阅读，另外一件就是写作。牛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到语文哈，其实是同学们学习时间相对比较长，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学的最长的一个学科。您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语文这个学科，它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1: 其实古人讲，读书万卷，始通神，胸有万卷，笔如神。从事小学语文一线教学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语文其实从来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也不是靠临时背诵提上来的，而是靠日积月累、长期浸润、慢慢滋养出来的。语文其实是一门温柔、厚重，还需要沉淀的学科。阅读是孩子语文生命的源头活水，能够与书香为语意，丰盈童心，铸造梦想。写作呢，是孩子心灵成长的落笔生花，能够以笔墨为载体，梳理思绪，记录成长。如果说阅读是输入，是沉淀，是积累的话，那么写作就是输出，是绽放，是升华。这两者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穿孩子整个小学乃至一生的语文学习之路。
0: 所以说阅读和写作这两件事情啊，确实是最核心，同时也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件事儿。那么在日常您跟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们普遍跟您反馈的比较多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说遇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您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其实家长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很多的啊。但是涉及到语文学科，听到的最多的困惑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说老师，你让我们家孩子读书，那我们家孩子读书一点儿也不少，每天都坚持看书，绘本、故事书、课外读物从未间断过，看的也挺认真的，为什么作文还是写不出来，写不生动，写不出彩呢？为什么读了好几年的书，文笔依旧平平，没有灵气，没有亮点，也没有真情实感呢？很多家长为此焦虑甚至迷茫，明明投入了时间陪伴孩子坚持阅读，却看不到写作上的进步，久而久之甚至还开始怀疑阅

0: 读到底有没有用？
1: 那为什么孩子做了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但是确实在写作文上还是会有点费劲呢？
0: 其实道理呢非常简单。朱熹曾经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写作能力比作一池清澈灵动的湖水，那么深度高质量用心的阅读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水不积则池干涸，读不深则文空洞，读不精则文无味。读书是向内汲取养分，丰盈内心，那么写作就是向外倾诉心声，展现素养。输入扎实，输出才能精彩，积累丰厚，落笔方能从容。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如何能高效地转化为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好，这也是我们家长最想知道的啊，一个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阅读确实扎扎实实的高效地转化为我们的这个写作能力的提升。其实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只要我的孩子爱看书，只要我的孩子还挺喜欢书的，我们的这个写作文的水平就不会差。这其实是家长会走进的一个误区，是吗，刘老师？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语文学习的误区。二十几年的一线课堂观察，无数孩子的真实的案例告诉我，盲目阅读、浅层阅读、功利阅读都属于无效阅读，无效阅读再多也很难滋养写作能力。叶圣陶先生曾经总结道，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想要让阅读真正赋能写作，让读书真正转化为文笔，核心关键只有四个字：有效吸收。当下很多孩子之所以读书很多，作文一般，根本原因就是阅读方式存在偏差。大概分为这样几类。
1: 好，您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类，孩子什么样的一个阅读对我们的这个写作其实是没啥帮助，属于无效阅读的。
0: 第一类是趣味沉浸式阅读。绝大多数的孩子天生喜欢故事、童话、冒险、科幻，喜欢这种情节饱满、画面感强的课外读物。其实孩子愿意读书、乐于读书、享受读书，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好习惯，是语文学习最好的开端，值得所有的家长肯定和保护。很多孩子从小坚持读故事、读绘本，沉浸在精彩的情节当中，专注力强，阅读状态又投入，读书的兴趣非常浓厚，这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咱们在保护孩子阅读兴趣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点点正向引导，就是能让孩子的阅读效果翻倍。
1: 我们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呢？
0: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关注故事情节、关注人物结局的同时，慢慢学会留意文字、品词析句，观察作者的描写手法。当孩子学会一边读故事一边品读文字，阅读的积累效果就会大幅的提升。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每天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来阅读课外书。是班里出了名的小书迷，
1: 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哈。
0: 对的，最开始他只关注于故事内容，所以习作的成绩很平庸。后来在我的引导下，开始留意文中的精彩语句。在一篇四年级的习作《最美的瞬间》中，他用心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画面，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文字：漫步公园的小径，繁花伴着清风轻轻摇曳，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点点光斑，一草一木都成了眼底最温柔的风景。能看出随着阅读习惯的优化，他笔下的文字渐渐有了画面和温度。
1: 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比如说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也养成了这种品读

0: 慢品读，慢慢沉淀。可是当下这种五花八门的碎片化内容常常让孩子难以静下心来完整阅读。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慢慢引导，比如说课堂上组织共读故事分享会，激发孩子读完整作品的兴趣。家庭中放下电子设备， 开展亲子伴读，和孩子一起走进书中的世界，也可以鼓励孩子为故事续写情节、复述内容，让阅读不再停留在走马观花。沉浸式的深度阅读能更好地锻炼孩子感知文字、构思表达的能力，为写作
1: 筑牢根基。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不一定是说很在乎说我的孩子今天他读了多少多少，是吧，读得很多，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就一小段，那这个里面有一些这种我们深度的阅读对于孩子的文字感知能力也是一种提升。是的。您继续分享。很多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就从接触短篇内容起步，慢慢的过渡到整本的绘本呀、 拼音读物之类的，随着阅读体量和阅读深度的增加，语言表达能力也会稳步增长。升入三年级开始正式习作之后，这些坚持完整阅读的孩子总能顺畅地串联语句，细致地描绘他的所见所闻，文字表达就会愈发的连贯又自然。
1: OK，我们再说说第三类误区，无效阅读的误区。
0: 其实第三类啊，正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比较卷的家长最容易踏入的误区。
1: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知，是吧，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
0: 对，
1: 但其实是一种无效阅读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是任务式的这种功利化的阅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就不如乐之者。 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发自内心热爱读书，才能主动去理解、去感悟文字的魅力。我们不妨多呵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孩子享受阅读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主动汲取书中养分，
1: 让积累水到渠成。那家长可能就会说了，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这种享受乐趣的阅读，怎么样才算是这种功利化的阅读，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方式呢？
0: 家长啊，可以试着放下这种硬性的打卡、强制的考核的方式，陪着孩子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然后能够亲子共读，分享读书的趣事。 那么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的阅读热情就会浓厚，积累的知识也慢慢转化为写作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达成一个共识，选对阅读的方式，才能让书香真正的滋养笔墨。用心阅读，快乐阅读，深度阅读，
1: 是提升写作能力的第一步。好，我们家长如果不小心陷入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误区，没关系啊，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做到这种有效阅读。不要说孩子很爱看书，然后呢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看书，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可能他转化为我们的写作能力的时候，可能就稍稍的需要提升一些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湘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当中非常核心，同时也对孩子影响非常深远的两件事情，一件呢就是阅读，另外一件呢就是写作。刚才呢牛老师跟大家说了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陷入到了一种无效的阅读状态，就是看上去我们孩子很爱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好习惯，但是好像转化为写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难题。那接下来牛老师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分享，我们都说要让孩子多阅读，然后让孩子喜欢上阅读，那么这个阅读究竟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孩子能写好这个作文呢？能有更好的一个输出呢？
1: 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总结出了三点。第一点是阅读丰富的词汇，让孩子有话可写。第二点是阅读习得技法，让孩子善描善绘。第三点是阅读涵养语感，让文字灵动又优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孩子的阅读质量决定了他的语文高度。阅读与写作的连结渗透在文字表达的每一个环节里。那么第一点呢，是积累词汇素材，丰富笔下的表达。持续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充词汇储备，搭建文字宝库的过程。平日里读到的词语、短句、优美的段落都会慢慢沉淀在脑海中，等到提笔写作的时候便能信手拈来。我班里有许多坚持阅读的孩子们，都能把积累的词句灵活地运用到习作当中。比如说写到描写秋日景致时，有的孩子就这样写：金风送爽，层林尽染，金黄的落叶随风飘舞，像是秋风写给大地的一封封书信。漫步林间，周身都萦绕着秋日独有的清冽与温柔。书写亲情与陪伴时，孩子们也能用细腻的语言传递心意。母亲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三餐四季里，藏在轻声叮咛中默默的陪伴。从古至今，积字成词，积词成句，积句成文，都是写作的基本规律。长期浸润在书香之中，孩子们的词汇就会不断充盈，提笔之时文思泉涌，笔下的内容也会越发的丰盈多彩。
0: 这个我们很多孩子会有体会，我们家长应该也会有体会。其实无论是孩子在作文当中，就是这种文字的输出也好，还是说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口语表达、口头的输出也好，我们会发现爱阅读积累比较多的孩子，他确实是在表达上是占一定优势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就是习得写作技法，练就生花妙笔。其实一篇优秀的习作离不开巧妙的布局、生动的描写。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气。广泛阅读优秀的作品，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领悟写作的章法，学会多角度的刻画人物、描写景物、讲述故事等。长期品读美文的孩子会慢慢懂得写事要梳理清晰脉络，写人要刻画神态、动作与心声，那么写景呢，就要调动多重感官勾勒画面。有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一直坚持精读课外读物，用心学习书中的描写手法。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他的作文多次被选为年级范文。
0: 嗯，
1: 在描写家人的习作中，他就这样写道：妈妈的温柔恰似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不张扬却能抚平我所有的烦躁与不安。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灯下耐心讲解的模样，都是我心中最温暖的风景。书本就是最好的写作范本，多读多看多体会，写作的技巧便会慢慢内化，让文字表达更出彩。
2: 嗯，这个积累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哈。就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看书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问孩子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可能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他的感受和他的感觉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写，是吧，牛老师？
1: 是的，
2: 这个就是长时间的浸润在这个书当中，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妙笔生花的这种场景哈。
1: 对，它内化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阅读的一个习惯。
2: 嗯，好，我们再说说第三点。
1: 第三点是滋养内心感知，让作文饱含真情。清代文人张问陶曾说：“诗者，人之性情也。”文字是内心的映照，一篇打动人心的文章离不开真挚的情感与细腻的感悟，而阅读正是滋养心灵、培养感知力的最佳途径。在书香的浸润下，孩子会在故事里体会百态心境，在散文中感受世间温情，在经典里读懂善良、坚守与热爱，眼界开阔了，内心丰盈了，落笔写下。

0: 大的文字自然会饱含温度与力量。班里有不少热爱阅读的孩子，在以感动为题写作时，都写出了打动人心的文字。有孩子这样记录生活中的温暖，世间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那些默默的守护，贴心的陪伴，如同点点星光，
1: 照亮了童年的每一段时光。文字的厚度源自阅读的深度，文字的温度源自内心的丰盈，阅读铸造的不仅是写作能力，更是孩子温柔向善的内心。
0: 那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要经历六个年级，要经历六年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认知水平啊，还有他的识字水平啊，还有他的阅读能力啊，以及对于这个写作的要求啊，其实在每一个年级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做哪些方面的侧重，比如说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和中年级的孩子和高年级的孩子，我们的侧重点分别放在哪儿？
1: 那我现在就结合低中高三个学段的特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分阶段的阅读策略，让每一次的阅读都能为写作助力。低年级的时候是以兴趣为核心，涵养语感。低年级是语文学习的蓄水期，这个阶段不用强求深度赏析，也不用布置繁重的摘抄任务，核心目标只有一个，
0: 培养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语感。一二年级孩子的识字量是非常有限的，理解能力也尚浅。那么绘本、注音故事、简短的童谣都是绝佳的阅读素材。我其实一直在倡导亲子共读，家长陪着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品读短句，在轻松的氛围里，让孩子感受文字的美好。我通常都是从一年级带新生，那么带一年级的孩子就要从简单的字词学起，坚持每日阅读、亲子共读。那么半年时间下来，孩子们的语感就有了明显的提升，看图写画也就写得越来越生动。 有的孩子描绘空中的小鸟，他会说，活泼的小鸟展开翅膀，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还唱着清脆动听的歌谣。日复一日的品读，会让优美的句式生动地表达刻进孩子的脑海里。第一年级的阅读就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1: 语感养成了，后续的写作学习自然就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孩子处在低年级这个阶段的家长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让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被这种繁重的打卡和摘抄任务破坏了他们的兴趣。你的孩子爱阅读，喜欢阅读，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跟孩子一起啊，同时我们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兴趣。那当然有时间的话， 亲子共读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时间确实比较紧张，那么我们可以不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做亲子共读，我们可以有一部分时间跟孩子一起亲子共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远比孩子自己读一本书或者是读一个故事，他收到的效果要更好一点，是吧，牛老师？是的，孩子会觉得 我看的书爸爸也看。
0: 对，他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再说说中年级的孩子大一点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侧重？我们虽然兴趣有，但是在中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加上一些技巧方面的内容了？是的，中年级就要以积累为重点，坚持摘抄与仿写了。俗话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那么三四年级是小学语文学习的分水岭，也是阅读向写作转化的黄金时期。从看图写画过渡到完整习作，文章要求有细节、有层次、有内容。那么此时就一定要牢记一句话：读书不动笔，就等于白读书。

0: 都准备专属的摘抄本，并且按照类别分类的积累，大致可以分为写人、写景、写物、描心情、记感物等等。读书时遇到对应的好词、好句、好段落，就分门别类记录下来，打造属于自己的个人的专属作文素材库。除此之外，仿写是这个阶段提升写作最有效的方法。模仿优秀文章的句式、修辞，我的班上有一位男生，从3年级开始坚持每日积累优美的文字，每周完成一次片段的仿写，在持续的练习中，他的写作水平稳步提升。 描写雨天的场景时，他结合平日的积累，写下了这样的语句：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落下来，雨滴敲打着屋檐，像是一串串叮咚作响的风铃，为夏日增添了几分温柔。模仿是创作的起点，积累是提升的根基。
1: 中年级坚持摘抄和仿写，能让孩子的写作之路走得更加顺畅。
2: 嗯，好，这是我们中年级阶段，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积累和仿写的这种途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同学，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做哪些方面的侧重呢？
0: 高年级以思考为升华，提升立意与格局。 进入五六年级，写作就不再只看重词句优美了，更考验文章的逻辑、思想与格局。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要想写出有深度的文章，就必须开展深度阅读，学会边读边思考。高年级孩子读书要学会 品读文字背后的内涵，体会人物的品格，感悟作者传递的思想，梳理文章的行文脉络。深度思考的过程会不断拓宽孩子的思维边界。我的班上有一位酷爱读经典名著的学生，平日里读书总爱勤于思考、总结感悟。在一次命题作文坚持中， 他结合阅读收获与人生感悟，写下世间所有光芒万丈的成就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就像书中那些逐梦之人，不惧风雨，不畏坎坷，以坚持为桨，终能抵达理想的彼岸。我想带着思考去阅读，笔墨之下
1: 便不只有文字，更有独属于孩子自己的思想与格局。所以我们孩子到了高年级的阶段，我们家长在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让孩子就书中的内容做一些总结也好，感悟也好，让孩子说一说，或者是说写一写。而有的孩子觉得写一写，哎呀，会觉得有畏难情绪，那我们可以让孩子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要养成孩子这种 有思考的这种状态是吗，牛老师？
2: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不同年级的孩子，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家长不用着急啊，不用要求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啊，就要讲出个一二三，或者说写出个一二三。我们在这个时候，孩子他只要是爱读的，他只要是喜欢的啊，我们就一直可以延续下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到了中年级的时候呢，帮助孩子做好更多的积累，那为高年级我们更加有深度的写作来打下基础。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啊，对于孩子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写作。刚才说到了不同年级的孩子啊，要有不同的这个阅读的侧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比较好操作，同时呢，家长在家就可以完成陪同的一些小技巧。牛老师，
2: 好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开展每日精读10分钟，宁静勿犯。很多家长觉得阅读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然。与其心不在焉的泛读一小时，不如静下心来精读10分钟。引导孩子放慢速度。

0: 轻声品读，遇到优美的句子反复体会，遇到陌生的字词主动查阅。短时又高效的精读更利于知识吸收，长期坚持积累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低效泛读。第二点呢，是读后三问，锻炼逻辑与表达。孩子读完书之后，不用布置复杂的读后感任务，只用简单三问即可。今天读了哪些内容呢？你最喜欢哪个部分？读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让孩子用简短的语言口述作答。这个过程既能锻炼孩子的内容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帮助孩子梳理阅读的思路，强化理解，为写作的逻辑表达打下基础。当然，不要让孩子有畏难的情绪，可以先从一个问题开始，让孩子轻松愉快地接受提问，而不是让孩子觉得读了书还要回答问题，带着任务去读书，那就太像语文课了。
1: 这样的状态对于孩子来讲，有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会不太配合，是吧？
0: 是的。
1: 好，你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0: 啊。第三点，每周小练笔，学以致用。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能力是练出来的，只阅读不书写，积累的素材终究会慢慢遗忘。建议孩子们每周最少要完成一次小练笔，篇幅不用过长，一两百字即可。可以仿写读过的段落，可以记录读书的感悟，也可以描写生活里的小事，把阅读学到的知识技巧立刻运用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读写共生。第四点，积累经典名句，点缀文章的文采。诗词、名言、经典金句都是作文开头的点睛之笔，引导孩子在阅读时随手摘抄喜欢的名句，理解含义之后灵活地运用在作文的开头、结尾或者就是过渡的段落中。一句恰到好处的经典语句能瞬间提升文章的文采与格调，也是习作出彩的小技巧。各位朋友们，阅读筑梦，笔墨生香，语文学习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阅读是播撒种子，写作是静待花开，没有一蹴而就的提升，只有日积月累的沉淀。小学阶段是培养阅读习惯、夯实写作基础的黄金时期，我们不必急于求成，陪着孩子慢慢读书，慢慢积累，慢慢书写，那些读过的书、记下的句、感悟的道理，终会化作笔下灵动的文字，化作孩子一生受用的思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以书香为意，在文学世界里追逐梦想，以笔墨为帆，在成长路上书写芳华。
1: 好的，谢谢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小学阶段阅读和写作的干货。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再见牛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

0: 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1: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0: 大吼
1: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0: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1: 对。
0: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1: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0: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1: 没有没有，
0: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1: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0: 延续到大学。
1: 对，
0: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1: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0: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0: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0: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
0: 嗯
1: 啊，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
0: 嗯，
1: 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
0: 嗯，
1: 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
0: 嗯，
1: 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0: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0: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
0: 哦，
1: 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就
0: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0: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这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就发脾气了呀？
1: 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 不想让妈妈说我，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0: 嗯，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嗯，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0: 嗯
1: 啊，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0: 嗯，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
0: 哦，
1: 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
0: 嗯，
1: 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0: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哦，会的。
0: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0: 嗯，
1: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哦，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
1: 嗯，
0: 哦，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嗯，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她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0: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打今儿起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我这儿想给您讲述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他就是汉朝的汉武大帝。历史上对于汉武帝的评价是多元化的态势，有高度赞扬的，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您比方说太史公司马迁，他对汉武帝的评价那基本上是五五开，一半批评一半赞美，既有对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成就的高度赞扬，也有对他的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的批评。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说汉武帝呀，穷奢极欲，行繁重廉，这是批评方面的。而我们看央视 CCTV 在这个汉武大帝里边评价他呢，是建立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还有毛主席曾经评价汉武大帝呢，说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从这些评价上我们也看得出呢，汉武帝这是一位集矛盾性、多变性、极端性于一身的人物，很难用一种基调给他定性。那么打今儿起我们就打算详细的给您说说汉武帝。事先声明，咱这节目呢，毕竟它不是历史科普节目，更不是文化研究的节目，咱就是一故事节目，所以在聊的过程中呢，还是保持以往节目的特点，就是经常就走歪了，勾连一些其他的知识，也就是节目里边我经常说的，咱们聊句题外话，聊人物，聊当时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偶尔的会放飞自我，什么天文地理、朝廷科举，主要目的呢，还是单一的话题，怕您听烦了、听厌了，所以咱们就尽量的往里边啊掺点佐料，让它增强一些趣味性。在整个聊的过程中呢，也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意见和建议。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昵称叫老郭，那就是我了。行吧，咱们就闲言少叙，来给您说汉武大帝。为什么非得加这个大字呢？主要还是因为汉武帝呢，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大在这儿啊，并不是直接代指某个具体的含义，这种称呼体现了他的卓越成就和对汉朝的贡献，而且这种称呼方式呢，也体现了后人对其一生功绩的高度评价和尊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并不是每位皇帝都能获得大帝这一个称号，你得是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这里边有一好玩的事儿，三国时期吴国皇帝的孙权，他死后啊，那个谥号就叫大，因此呢，他被称为大帝。您翻看历史书，如果提到叫吴大帝，那指的就是孙权。真正的被咱们接受的，您像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并且他认为自己呢叫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造了皇帝这个词，他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据说啊，伏羲是人间最早的被列为大帝的帝王。当然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评价，像什么开疆拓土啊，构筑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变革，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像什么刘邦啊，还有汉武帝刘彻呀，能被称为叫大帝。说白了，因为这是一个高度赞美的称号，因此只有极少数帝王能获此殊荣。此外，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大字，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呢会提到大明，有朋友说明朝就明朝呗，你管它叫大明，你得是多喜欢明朝啊。这还真不是，明朝的国号就叫大明。朱元璋1368年称帝的时候，他就把国号定为了大明。
1: 新王朝的国号为大明，其一者称明教极大，小明王为宗；二者明乃日月二字相合，称天道而定乾坤；三者大明之大，天下无双；大明之名，万古不灭。
2: 大明这名字起得好，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掷地有声，想一想滋味无穷。
1: 好。
0: 后边那个皇太极1636年也是改国号为大清。反而您像刘邦灭掉秦朝以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来呢正式称帝的时候以汉为国号，历史上管他叫西汉，但是不叫大汉。 好，那咱们就正式来开聊这个汉武帝。

0: 关于汉武帝刘彻的出生和名字，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哪些八卦？在正史记载中，他的母亲王氏究竟有着怎样的戏剧性命运，使得刘彻的出生更具传奇色彩？算命先生到底说了怎样一番话，使刘彻的外祖母逼着他的母亲和姨母双双离婚，并先后嫁给他的父亲刘启？景帝刘启即位之后，为什么迟迟没有册立太子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话说那是汉景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56年，刘彻出生于长安的未央宫。有关于刘彻的出生，历史上呢一直有这么两个传说。首先呢是刘彻的出生日期，根据汉武故事里边记载，说刘彻出生于这一年的7月初7，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呀。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刘彻的出生好像自带了某种浪漫的色彩，尤其是联想到他后来跟卫子夫、李夫人还有那勾弋夫人他们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哎，这个出生日期就显得更加的意味深长了。当然了，只可惜啊，根据学界考证，这大概率啊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汉武故事，您一看这个封面，作者的名字是班固，其实不是，是后人假借托名为班固所著，而且这个笔法呢类似于笔记，不能作为信史。给您打一不恰当的比方，比方说我写一本杂文集，但是我这个水平不咋地，怎么办呢？为了增加销量啊，我就给自个儿起一个笔名叫周树人。1800年以后，有人发现了以后，哦，鲁迅还写过这种杂文呢。其实跟人鲁迅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假借人家的名字糊弄点读者，多挣几毛钱。可如果被那些不明是非的人瞧了，你看鲁迅曾经那么说过，这就好比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鲁迅的名言，其实那都是不存在的。甚至有的句子啊，说鲁迅先生说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扔掉四种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而你必须拥有四样东西：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里的善良、融进血液的骨气、刻在生命里的坚强。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他肯定得补充，网上有关于我的名言大多数是假的，甚至网上95%的名人名言都是瞎掰的，也包括我说的这句。那么这事儿如何判断呢？既然咱们岔开了，就聊点闲篇啊。我给您出俩句子，您觉得哪个是鲁迅先生说的呢？第一句叫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第二，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上第一句那是伪造的鲁迅的名言，也就是委托鲁迅之名写的这个假名言。第二句看似无关的话，这倒是鲁迅的原话。现在网上啊有很多的这个名言，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儿，有的说李白说的、杜甫说的、什么莫言说的、马云说的、埃隆马斯克说的，这些假名言又伴随着现在 AI 的文本、视频、语音的急速发展，那更是难辨真假了，所以辨别真伪也挺难的。前些年的时候啊，鲁迅博物馆资料查询在线检查系统曾经就火过，大家伙查查这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说到底呢，还是为了蹭点流量，吸引点目光，就委托名人之口贩卖自己的私货。你这种现象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啊，像我初高中的时候，太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都看完以后怎么办呢？还想看点新的呀。那时候啊也没有网络，就到书摊上找去，发现哦还真有不少，买回来一看，扑一什么玩意儿啊，一看作者，这不是金庸新著吗？其实断句应该是金庸新著，哎，这作者的名字叫金庸新，这上哪说理去？

0: 治则是分配。哇，一下就高大上了。但是林语堂先生说过这话吗？当然没有，我自个儿说的。好像直到现在，这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写作文也愿意引用一些名人名言。有的实在记不住怎么办呢？瞎编一个吧，是吧？著名的挪威文学家沃兹基编德曾经说过，人生努力的目的不是成功，而只是努力的过程。您也好，月月老师也罢，一听，哎呦，这挪威文学家说的挺好啊，就是这名字不好记，沃兹基编德，我自己编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好，有关于这个名人名言和假托名人的名义说的话写的书，有的时候确实让咱挺头疼的。那咱们赶紧说回到汉武故事，这个确实不是班固所著啊。那这里边所记载的刘彻生于七月初七，这个说法就不太靠谱了。帝王的生日里边，据说南唐后主李煜的生日是阴历的七月初七，七夕节，并且更为巧合的是，李煜的忌日，就是他死的那一天呢，也是七月初七。那这就是生的浪漫，死的憋屈了。但是如果您仔细考证一下呢，李煜的生日是公元937年的八月十五号，折算成阴历的话，好像也不是七夕。说这么多想表明什么呢？咱们要想彻底知道汉武帝刘彻的出生日期，这有点困难了。好，我们再来说有关于刘彻的名字。根据汉武帝内传里边记载，说某天呢，汉景帝刘启在宫中的重方阁在那儿打个盹儿，小憩一下，忽然呢，梦见一头红毛的野猪是从天而降，径直啪嗒就落在了宫殿当中。醒来以后呢，汉朝那时候普遍迷信啊，迷信是正常的。他招来了宫廷的卜算者，叫姚翁，让他来给自己解梦。姚翁这儿掐指一算，眉飞色舞的就告诉景帝刘启，说此阁当中将会诞生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未来呀还是汉家的盛世之主。您听听，言之凿凿。那么景帝刘启大喜，当天呢就把这个重方阁改了一个名字，改成了叫依兰殿。依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反犬旁，右边一个奇怪的奇，这字啊有两个读音，当成是盛大而美好的意思就念依，如果是语气助词或者当姓氏来讲呢，就读成乙。哎，把重方阁改成了依兰殿，并且命夫人王志入住此殿。不久以后，王志生了一儿子，于是景帝呢就给这个小孩啊取名叫志。咱们看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影视剧啊，说汉武帝有一个小名叫志儿，就是打这个传说来的。说这汉武帝啊原来的名字叫刘志。
1: 娘，您知不知道谁在你面前呢？
2: 臣妾拜见皇上后不让报名。
1: 来，去奶奶那儿。
3: 哟，这只小猪啊还有股奶香味呢。
4: 是啊，奶奶，我是刘志。
0: 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猪的意思。因为景帝曾经在这儿梦到过一个飞天的粉红色的猪嘛。哎，古代管这个猪就叫志。咱们看一些成语里边，形同狗志，杀志教子，这字儿就一个意思，就是猪。那么这个名字虽然粗鄙，但是却暗合着那算命先生所说的，姚翁掐指一算，说将来啊，这儿有一个圣主要诞生于此，好像跟这个就契合了。可是有关于刘彻最开始叫刘志的说法，这是否可信呢？非常遗憾，咱们说这个汉武帝内传跟前面咱们聊的这个汉武故事一样，也是托名班固的伪作，大概率是魏晋的一个人呢所撰写的，里边很多内容可信度就比较低。如果是真的话，你像史记啊、汉书啊，肯定会记载这么奇幻的事儿的，但是史记、汉书里边都没有，所以大概率也是野史八卦。事实上，刘彻的出生根本不需要这两条八卦的渲染，在正史记载当中啊，汉武帝的出生呢也是很具有神秘色彩的，或者说有传奇色彩。刘彻的生母王志在嫁给刘启成为太子妃之前呢，她早就嫁给过别人，而且是一个商人，她还跟这个商人呢生过一个孩子。按照常理来说，已经嫁过人了，当过人母了，她怎么着都不可能成为皇太子刘启的嫔妃。列位，我们说这个并不是说歧视改嫁的女性啊，而是在古代它就是如此啊。 可但是

0: 历史就出现了吊诡性了。王志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呢，都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母亲是谁呢？那是刘彻的外祖母臧儿。刘彻他姥姥，也就是他外祖母臧儿，拥有过非常显赫的家世背景。那么臧儿的祖父呢，就是秦朝末年声名赫赫的义军领袖臧荼。这臧荼啊，早年间追随项羽，因为战功卓著被封为燕王，后来受韩信所迫归降了汉高祖刘邦。可毕竟臧荼他不是刘邦的旧的班底，始终没有获得完全的信任，所以汉朝刚刚建立半年，这臧荼啊就再次起兵谋反了。在当时那么多异姓王当中，他是第一个扯起反旗的。汉高祖刘邦当然是急了，生气了，御驾亲征，仅仅两个月就给他平定了。臧荼兵败被俘，他家道就此败落，而他的孙女臧儿从贵族就变成了平民，成年以后啊，只能是嫁到怀里。这怀里就是现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南。她丈夫呢是一个叫王仲的地位比较卑下的小商人。这臧儿跟王仲生有一子二女，他儿子叫王信，大女儿就是这个王志，二女儿叫王儿须。又没过几年，他这老公王仲因病亡故，于是这个臧儿呢又带着儿子闺女嫁给了长陵的田氏。嫁到田氏家里边又生下两个儿子，也就是田汾和田胜。所以咱们看历史史书的时候，经常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刘彻的母亲姓王，他舅舅却姓田，缘故正是在这儿呢。他姥姥改嫁过好几回，行，就不说他姥姥臧儿了，来说汉武帝的母亲这个王志。王志稍微长大一点，嫁给了同乡一个叫金王孙的人。你听着名字好像是个贵族，实际上不是什么王孙贵胄啊，而这个也是一个没地位的商人。没过多久啊，王志就生下了一个小闺女，这就是前面给您说的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给过商人，还生下过一个女儿。按理说她成不了太子妃，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是汉武帝的姥姥就是这个臧儿啊，并不认为女儿的命运就覆水难收了。对她而言，自己曾经是臧荼的孙女，童年时代那种肥马轻裘、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已然是恍如隔世，还想要，还想拥有。即便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要重返贵族阶层的梦想。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两个女儿啊都嫁入豪门。那么已经适婚年龄的长女迫于世俗的压力，无可奈何嫁为商人妇，生米煮成熟饭，这还能怎么办呢？换成咱的话，大闺女已然如此了，好好的培养二女儿吧，这是认命的想法。但是臧儿这是一个不认命的主，对于长女的这桩婚事他打心底里边不乐意，因此呢特地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两个女儿都算了一卦。哎，这算卦结果呀让他是大受鼓舞。算命先生说了，说你这两个女儿未来都是贵不可言的。哎呀，这把臧儿给高兴的，贵不可言，您言一下又怎么了？算命先生一听，哎，天机不可泄露，除非你加钱。总之吧，算完这一命，臧儿就知道了，哦，将来我这两个女儿是要进皇宫的。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女儿离婚再嫁，另攀高枝。这事儿啊，说干就干，他强行的把女儿王志给接回到家中，然后宣布王志跟这个金王孙离婚。金王孙这儿懵了，咋回事啊？我们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又惊又怒，死活不同意。但是这阻止不了他丈母娘，人臧儿啊施展浑身解数，愣是和长安皇宫里边负责选美女的官员给搭上线了，然后把这个大女儿王志精心的打扮了一番，穿上好衣裳，好好的化妆，就这么着奇迹般的，反正也稀里糊涂的就送到了当时太子刘启的寝宫。你看史记里边关于这一段啊记载得很清楚，叫臧儿补乌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绝，乃内之太子宫。当然了，他把女儿送进皇宫这个事儿啊确实也很神奇，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他肯定隐瞒了自己闺女曾经嫁给过别人，而且生过孩子这个事实。从理论上来说，作为王志的合法丈夫，那么金王孙呢，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把这谎言给他戳破。问题是借给他十个胆他也不敢呢。一个平头百姓，你一个商人走进皇宫跟太子说，哎，那是我媳妇儿，我们俩明媒正娶，完了还生过孩子。好，转过天来就会被剁成肉酱。金王孙一瞧，忍了吧，认了吧。没过多久呢，这个臧儿就复制了这个成功模式，把小女儿王儿须也给送进了太子宫。就这么着，臧儿从一个破落贵族之女、商人之妇，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时太子的双料丈母娘了。时隔不久，随着刘启登基，她又成了皇帝的双料丈母娘了。而王志进入东宫的时候呢，刘启的身边啊，那是群芳竞艳，佳丽如云，像什么博士、丽姬、贾氏、成姬等等吧，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其中那个博士呢，那是刘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人，最有背景，当时是太子的正妃。可想而知啊，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王志要跟这么一大群的女人争宠，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事儿。不过这王志还是很快就脱颖而出了。虽然说后宫佳丽这么多，争奇斗艳，但是王志呢，还是凭着自个儿的本事获得了刘启的宠爱。短短几年呢，他就给刘启生了仨闺女，这仨闺女就是后来的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龙绿公主。可是后宫讲究的是母以子贵，你生60个闺女也不如一个大胖小子，这在后宫里边是铁律啊。你没儿子，你后半生的富贵终究是没有保障的。当时的王志啊，非常迫切的希望我什么时候能生一大胖小子。终于有这么一天，王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光芒四射、熊熊燃烧的火球从天空中是直射而下，瞬间没入了他的腹中，就相当于是一颗彗星拉着长线带着火砰钻在肚子里边去了。醒来以后没多久，她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哎呀，她当然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但是却故作不经意地跟刘启谈起，哎，怀着孩子的时候啊，我梦见一大火球哐当就钻我肚子里了，然后我就怀孕了。哎呀，刘启这特别高兴，但是转念一想，流星进入地球大气层，最开始的初始速度能达到11公里每秒，将要落地的时候能达到70公里每秒，就是一秒钟140里。就算不是一大个的彗星，是一小石块，每秒钟70公里的速度，这动能动量不把你怼飞了啊，把你怼得灰飞烟灭呀。那王志赶紧解释，做梦嘛，你讲科学干什么呀，是吧？你爸做梦梦见红狗，给你起名叫狗儿，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是吧？反正吧，刘启很高兴啊，激动地说，此贵征也，征就是征兆的征啊。那么这个梦日入怀的记载是出自于史记的，虽然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比之前咱们说那个野史笔记，像什么汉武故事啊、汉武帝内传呢，比这些记载可能靠谱一些。有朋友说，这真的假的呀？虽然是正史记载的，难道说这么神奇吗？列位，您要是听过汉初帝与女相师那个许妇的故事，估计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这个女相师许妇。且说刘彻出生前的一个月，汉文帝刘恒驾崩了，享年46岁。那么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这一年呢，是公元前157年。景帝登基当天，就册立正妃博氏为皇后，王志和王儿须都被封为了夫人，太子妃可就转正了啊。汉承秦制，皇后以下的诸妃呢，分为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和少史等多个等级。王志的这个妃位仅比皇后低一阶。随后呢，伴随着刘彻出生，在景帝14个皇子里边，这孩子排第10。景帝即位之后，虽然第一时间把皇后和嫔妃们都册封了，但此后的几年当中是迟迟没有册立太子。
1: 还有一件事情，臣望陛下早做定夺。
2: 什么事儿？
1: 早立太子。
2: 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1: 是的，自陛下登位
3: 至今仍然未立储君，这就给一些

0: 人以妄想，陛下，这正是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啊！如果陛下早立太子，就断绝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
1: 迟迟没有册立太子，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皇后博氏没有生育，缺少一个理所当然的这种嫡子或者说太子的人选。那么这个博皇后为什么一直没生孩子呢？就是因为不得宠呗。尽管凭借着优越的出身，她正位中宫，但是博皇后在刘启那儿啊，并不太受她待见。直到她被立为皇后，依旧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这里边可能有她身体的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性呢，就是因为刘启不太宠爱她，所以不怎么跟她同房。依照礼制的话，国之储君要么是立嫡，要么是立长。既然是博皇后无子，立嫡就无从谈起了。而在景帝14个儿子当中，骊姬之子刘荣是最为年长。
2: 如果立太子的话，那当然是刘荣，母以子贵嘛。丽妃娘娘替代薄皇后极有可能。
1: 作为长子，本来是最有资格入主东宫的，可是刘荣迟迟没有被立为太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继任者里边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在觊觎着储君之位呢。他不是景帝的儿子，竟然是景帝的弟弟，那个梁王刘武。
3: 关于立储之事，京城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4: 哦，
3: 其实舆论对代王的呼声很高啊。
4: 啊，
3: 只是有些微妙，微臣以为当此关键之时，代王应当入朝。代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1: 按理说这皇位肯定会传给自个儿的儿子，自己的弟弟觊觎皇位，那就少废话弄死再说呗。可当时的情形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说这个梁王刘武，他为什么敢老盯着这个皇位呢？这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足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在继续开聊之前呢，咱们还是说点题外话。如果您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比方说吧，您想彻底的了解汉武帝刘彻，首选的资料和史书呢，当然是《资治通鉴》和《汉书》。可很多朋友没这个时间，或者说也没这个兴趣，就想知道个大概齐。那我这儿就成为您的小书童，给您唠叨唠叨西汉初年文帝、景帝，当然更主要的是汉武帝时期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如果您觉得我聊的一般，那还倒没事儿，如果您是很认同我所聊的内容呢，那这就会产生依次认同感。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初中的时候读过一本武侠小说，哇，一时是惊为天书，怎么写得这么好啊？一看作者的名字叫金庸，既然喜欢他这一本，那把其他的找来，大差不差，果然也是非常的惊喜。后来又读路遥先生所写的《平凡的世界》，并且找来有关于路遥的各种资料，发现他呀喜欢读柳青的创业史，从我们县图书馆借来一读呢，哎，果然这书也挺符合我的胃口的。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你喜欢的作者，他推荐的内容，您大概其也会喜欢。那么就拿这汉武大帝来说吧，首先要给您推荐一本书，王觉仁老师所著的《功过汉武帝》。另外呢，在 B 站有这么一位 UP 主叫唠点历史，唠就是唠嗑的唠，他做的是视频内容啊，也做过这么三五

0: 期聊汉武帝的内容，等您空闲了，不妨呢也翻阅翻阅，或者是观看观看。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说这汉武帝。
1: 梁王刘武权倾朝野，可景帝刘启却为何不以为意？刘启在宴会上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让大臣们面面相觑？窦婴因为何事被窦太后罢免了官职？吴楚赵等七国联手发动叛乱，跟汉朝的政治制度有何关系？景帝刘启跟吴王刘濞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面对七国叛乱，号称智囊的晁错接连使出了哪些昏招？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当时啊，景帝刘启的皇位呢，有一个人始终在惦着，这人不是他的儿子，反而是他的弟弟梁王刘武。您看，窦太后呢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就是景帝刘启，女儿是馆陶长公主，叫刘飘，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卖票的票，其实说白了就是嫖娼的嫖啊。在现代汉语的语境当中，只要是涉及到嫖娼的嫖这个字儿呢，一般都是贬义的，什么嫖娼、嫖宿、吃喝嫖赌。但是在古文当中，尤其是在名字里边，它读作一声飘，意思呢您可以理解为敏捷可人。您比方说，就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的大将霍去病，他曾经担任过一个职位飘摇校尉，里边那个飘呢也是嫖娼的嫖，还是敏捷矫健的意思。那么您在读史书的时候，看到有人的名字里边啊，怎么叫嫖啊，这父母给孩子取名字也太随意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说窦太后俩儿子一个闺女，小儿子那就是梁王刘武。在三个儿女当中，这位窦太后最疼爱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刘武。
2: 太后的宝贝儿子又回来了，
3: 家宴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啊，禀太后，按照宫里的成例都准备上了，
3: 让着宫里的皇子公主能来的都来呀。小叔叔难得回家，应当聚聚一堂，叙叙天伦之乐。刘武啊，今晚就睡在我宫里，我这瞎老婆

0: 不大好交代啊。
1: 皇上也是我的儿子，就这么办。
2: 而刘武呢，也最会讨他老娘的欢心。您看《史记》里边记载说，孝王也就是刘武，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与刘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动不动的就从封地往长安跑，而且到那儿就不走了。名义上呢是伺候太后，侍奉太后，实际上他是惦记着储君的位置。你说对这种事儿，景帝又不傻，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怪罪刘武，原因是这个刘武不仅是深得太后之宠，景帝本身呢也很喜欢这个弟弟。
3: 不仅太后盼望着梁王，就是朕对这个亲兄弟也是翘首以待。常年在外，朕一直挂念在心。天下刘姓的王爷虽多，真正的手足兄弟朕就你一个。
2: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刘武的封地在梁国，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商丘啊。他占据了天下高隅之地，下辖40余城，府库里边的金钱数以亿计，拥有的珠宝玉器甚至比当皇帝的景帝还多呢。这些还都不算什么，在他的封地里边，他贮藏有数10万副兵器弓弩。除此之外呢，他还广为招揽四方的豪俊，像什么吴人严纪、齐人公孙轨，还有一个蜀地之人特别有名的司马相如，这些都是他的门客。每次刘武要从封地入朝，景帝都会派出使节，用自己的御用车队远赴数百里之外的函谷关去迎接这个弟弟刘武。
4: 我等受圣上之命，装备皇上御用銮驾，在

0: 统领梁王入朝，余臣刘武谢陛下隆恩。
1: 刘武一到京师，景帝就跟他是入同辇出同车，给予了他最高的宠幸。
2: 老三，
0: 陛下您亲自来了，
2: 朕可等了你半天了。
0: 臣弟参见陛下。
2: 你坐好坐好啊。
3: 陛下使不得使不得。
2: 老三坐好了。
0: 陛下不可呀。陛下隆恩，臣弟诚惶诚恐。可刚刚陛下亲驾司马飞车驰骋，倘若马惊车败，如何了得？
2: 起来起来起来，这个事儿待会儿别跟太后说。
1: 就连随同刘武入朝的那些梁国的属官，也拥有和中央官员一样的出入宫禁的权利。站在后世的皇帝的角度来说，有这么一个权倾天下的弟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距离现在2000多年了，所以那时候的景帝呢，对此是不以为意的。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景帝即位的第三年的冬天，梁王再次入朝，景帝赶紧设宴款待呀，给这好弟弟接风洗尘呢。在那天的宴会上，景帝真的有点喝高了，酒一喝高就侵占他的神经末梢了，舌头也大了，说话也有点飘了。他一时兴起，对梁王竟然说了这么句话，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这话的意思都不用给您翻译，就是等我死了以后啊，把我这皇位传给梁王吧。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是无不错愕。梁王这受宠若惊，赶紧是起身叩谢。咱不说别的啊，之前给您聊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给太后请安的时候，他弟弟跟太后聊得挺开心，不经意的跪坐在了太后旁边的一个藤席上边，那本来是乾隆的位置，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乾隆就火了，那可是我的专属位置，直接下旨痛斥弘昼和弘瞻两兄弟，把弘昼罚俸三年。所以这个皇帝如果换成乾隆的话，他这也喝大了，跟这个弟弟说，将来我死了，这位置就是你的了。不用琢磨也知道，准把他几个弟弟直接吓死，那都得是跪地打滚痛哭辞让。为了表示自己从来就没盯着这个皇位，当弟弟的最真的表演就应该是现场大小便失禁那才行呢。可这梁王刘武可好，脚尖点地，垫步拧腰，蹭窜过来了，给叩头，好嘞，行了，谢谢您嘞。与梁王同样惊喜的还有坐在上首的窦太后。当时窦太后啊患有眼疾，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东西了。您别看眼睛不好使啊，但是呢，人体的感官是有代偿功能的。简单来说，其中一个存在缺陷的时候，那另外的感官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您就会发现，视力正常的人呢，去触摸盲文，他的分辨能力是远逊于盲人的。而且盲人的听力比正常人更加敏锐。还有的残疾朋友，你比方说他右手不行了，但是左手呢就会变得更为迅捷。这也算应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们普通人理解呢，那就是因为熟能生巧呗，那只是一方面啊。科学研究证明呢，大脑特定功能源于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因此这个大脑啊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像什么感觉区、记忆区、语言区、识字区、运动区等等。大脑的分工是由咱们的基因预先确定的，可但是大脑的功能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它就不顾基因的决定，接管一些本来自己不应该负责的功能。可就拿这个窦太后来说，患有眼疾看不清东西了，听觉变得非常灵敏。当景帝话音刚落，他老人家的脸上都已经是乐开花了。如果自己两个儿子能够先后登上大汉天子的宝座，哎呀，老太太就感觉一生没什么遗憾了。
4: 天子一诺千金，就用高皇帝存下的那坛酒为你们兄弟立下盟约，喝了这坛酒，汉室就有了新的储君。
1: 可是在场的大臣们面面相觑啊，忽然有一个人呢就起身离席，端着一杯酒到了景帝面前，朗声说道，
5: 父子相传是高皇帝当年与天地立盟的祖制誓约，陛下眼下虽没有册立太子，但是也不能随意改变先祖的誓约，改变大汉的朝纲，将帝王之位让给兄弟，只怕天下人、天下的诸侯们不服啊。

说这番话的人是谁呢？窦太后的堂侄儿，当时担任朝廷詹事的窦婴。这个詹事是个什么职位呢？其实就是宫中执事，掌管的是皇后和太子家中之事。这个官职啊，秦朝的时候就开始设置了，那西汉呢沿袭秦制。所以说皇后之官属以及太子之官属都有詹事。所以你们喝酒没事啊，聊到皇位继承有关于储君和太子的事儿了，这对于窦婴那是他的应尽之责，他这言外之意，您这个不合规矩。窦太后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居然是自己的亲侄儿坏了他的好事儿了。老太太气得恨不得一脚把他给踹倒。而此时此刻呢，汉景帝的酒已经是完全醒了，心里边也懊悔不迭呀。那这时候呢，只能是强颜欢笑，招呼众人继续喝酒，借此来，你不是詹事吗？你不是爱管闲事吗？行了，这官给你免了，你别沾了。用石家庄本地话来说，你这人啊不沾。而且窦太后因为火太大了，还把窦婴的门籍给收回了。什么叫门籍呢？出入宫廷的凭证。有了这个凭证，进后宫跟玩似的。没有了这个门籍，那你进去之前呢，先打报告等审批吧。窦太后命令窦婴从此不得朝见，我懒得搭理你了。而景帝刘启酒后失言，客观上也助长了梁王刘武的觊觎之心，他就觉得这个储位啊跟自己不老远。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他要想上位有一个前提，那得是景帝死了才行呢。这个位置他不能偷，只能先惦记着。而景帝呢，这时候人家硬硬朗朗的，所以暂时呢把这个立储的事儿就给搁置了。毕竟他眼面前啊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叛乱，那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这场叛乱是以吴王刘濞为首，共有吴、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这七国参加，史称是七国之乱。问题来了，这七个诸侯国为什么会联手发动叛乱呢？这事儿啊又得往前倒，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叛乱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是头脑一热联手就举兵造反了。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政治制度说起。众所周知，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废除了先秦的分封诸侯的分封制，而是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是秦朝呢，并未因此而长治久安，反而是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他肯定得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呢。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呀，如果没有四方诸侯作为屏障，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那么刘邦呢，就在京畿及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刘姓的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各自建立藩国，如众星拱月一般拱卫中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在这个盟约里边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哎，只有刘氏子孙才能够称王，否则天下人呢都有义务也有权利共同讨伐他。这么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称为叫郡国并行制。当然了，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国家有地方发生叛乱了，诸侯都可以帮助中央平定叛乱，避免重蹈秦朝覆辙孤弱而亡的结局。可是任何制度都是不完美的，有利自然有弊。这个话翻译成英文应该叫 Just as a coin has two sides， 就是正像一个硬币一样，它有正反面。刘邦设计的郡国并行，想象中它是完美的，是美好的。谁敢不服？天下这么多刘氏的诸侯王一块过来踩死他。可问题是，这些诸侯都是独立的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自主权、自决权。那些个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呀，就有可能因为势力膨胀而日渐做大。最终呢，这种诸侯国对中央政府就产生严重的威胁。比如说这个刘濞的吴国，他就是四方诸侯里边的老大。吴地那是地处于长江中下游，这个诸侯国里边既有同

0: 崇山又有盐场，风雨富饶，经济发达。按照司马迁《史记》里边记载，叫集山筑黔，主海水为盐，那可谓是富甲一方，势可敌国的。面对这样的诸侯，汉朝中央呢，坚决不能任其做大，必须想办法把它遏制住，把它掐住，别再发展膨胀了，中央受不了。那么汉文帝时期呢，一代名士、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书，这个被称为叫治安策，核心的思想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天下的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的小的诸侯国，通过削除封地的方法削弱各个诸侯国的实力。于是汉文帝呢就采纳了这个策略，在公元前164年迈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把齐国分割成了六个小国，把淮南国分割成了三个小国。可是对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啊不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暂时搁置，很可能是想熬着，等到这个吴王刘濞死了以后，再顺势把他的封地给分割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没等到刘濞翘辫子，汉文帝自个儿先归天了。那么这个棘手的难题呢，就被留给了景帝。可问题是，景帝刘启和吴王刘濞之间是有私仇的，这个仇不敢说不共戴天，那也差不离儿。就是景帝刘启，他还是在当太子的时候啊，有一回呢，就是文帝的儿子后来的景帝刘启和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俩人下棋，俩人胜负心都很强，起了争执了，并且这个刘贤的态度颇为傲慢，刘启能忍得了吗？你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太子，你跟我狂什么狂啊？所以刘启这一怒之下，把这个棋盘抡起来，啪，照着这刘贤的脑袋就给来了一下。没成想，棋盘太硬了，劲儿使太大了，这一棋盘下去，竟然是把这刘贤呢给砸死了，无缘无故的自己家的太子就被砸死了。那这个当父亲的吴王刘濞这儿啊，能受得了吗？可是你受不了也得受着，毕竟那是汉文帝的儿子，你想咋着啊？你去告状去，朝廷就是人家开的小卖部，你去跟皇帝理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不是开玩笑呢吗？吴王刘濞他内心的仇恨和怨念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当时没有造反，但打那以后啊，就称病不朝，以示抗议。汉文帝这儿自知理亏，只好是替吴王开脱，他不来上朝是因为年纪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觐见。汉文帝还派人呢给这个吴王送去了坐骑和拐杖，以表示朝廷的优待和忍让的态度。换成咱是吴王，咱也生气呀，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了，你给我几个破拐杖。所以呢，刘启打死刘贤这个事儿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吴王刘濞的心里始终就没有翻篇，换咱也翻不了篇。你等到这个刘启成为汉景帝，并且开始重用晁错，锐意的削藩，朝廷和吴王之间的新仇旧恨这可就被点燃了，公愤私怨搅和到一块儿，最后来了一个总爆发。
1: 我看刘启拿什么来挡我们？诸位，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不施压，我们从南部向北进攻，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夺取函谷关，直下长安。
0: 咱们说景帝这儿重用晁错，晁错呢是当时的颍川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禹州市人，他自少年时期研习的就是像申不害、商鞅这些刑名法术之学，后来长大了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嘉令等职务。晁错呢颇受文帝的赏识，也备受刘启的倚重，因为那时候刘启是太子，晁错担任的职务，您一听太子舍人呢、太子嘉令啊，俩人也是倍儿亲的，所以太子的东宫上下都把晁错称为叫智囊。刘启即位以后，晁错就被升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也就是打这时候起，晁错就开始把削藩给提上议事日程了，屡屡向景帝上书，说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支郡。景帝呢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吴、楚、赵、胶、西这些诸侯可就开刀了。对此呢，诸侯们当然不会坐以待

0: 了，于是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
1: 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清君侧，而不能明言反朝廷。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拥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要清君侧，要帮助皇帝，而不是反对皇帝。
2: 那就只骂晁错，不问刘启，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
0: 对于刘濞来说，你打死过我儿子，现在又要削我的藩地，我先削你吧。仅吴国一国就集结了20余万大军。当七国反叛的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恐。当时啊，大汉天下承平日久，一下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朝野上下都是慌了手脚。汉景帝这儿更是忧心如焚。
3: 吴、楚、胶东、胶西、至川、济南都反了，连赵国也反了，东越国也反了，
4: 其他的地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渔阳、云中，南越国也不平静。
0: 按理说，作为景帝最为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紧急形势，你晁错就应该一肩挑起评判的重担。事儿的导火索是你，你这赶紧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呀。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说，晁错的表现呢，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和从容，反而是昏招频出，一错再错，万丈悬崖前还是大步流星呢。那最终的结果不用问，肯定是身死族灭。您看晁错这个名字啊，起得真好，接下来啊就该犯错了。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有远谋而无近虑。他力主削藩这个政策目标是没错的，但是呢他却没有相应的实操的能力，以至于啊叛乱一起，他这先乱了分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两条匪夷所思的建议。第一条就是让人家汉景帝啊御驾亲征，然后自己呢坐镇京师。你怎么琢磨的？朝堂之上，同僚之间，在官场上你是可以甩锅的。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了，你把这个责任呢甩给下级，或者说提出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呢，你甩给旁人，这是官场的生态。可问题是，甩锅只能往下甩，您这可倒好，跟忍者神龟似的，把自个儿的大龟壳子扣到了景帝脑袋上。你上，我在家守着。你说这能行吗？第二条呢，可以把徐县、桐县一带尚未被吴国攻下的地方割让给吴国，以吴国为首，这七个诸侯国起兵了是吧？哎，别打了，我们这有俩地方啊，先给你了，消消气儿，给我个面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行吧？这都已经不是宰卖野田不心疼的事儿了。咱们这些不懂政治的，一听这建议，脑瓜子进水了，脑门被驴给踢了，脑袋壳被门挤了。这两条建议荒谬至极，晁错为什么想出这两条馊主意呢？咱们从善意的角度来揣度啊，勉强呢能找出一点点理由。首先，他让人家景帝御驾亲征，说好听点呢，就是为了振奋军队的士气。就像想当年异姓王叛乱，刘邦啊会亲自披挂上阵。可问题是，景帝他不是刘邦啊，他打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是一个太平天子，从来就没上过战场。你让他跟高祖一样，那汉高祖刘邦什么人呢？戎马一生，血染征袍。你晁错作为一个臣子，让皇帝领兵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呢躲在长安这儿躲清闲，你那是想要纵览朝政啊？稍微提鼻子一闻，这里边有居心叵测的味道，这是蠢妈妈给儿子开门，蠢到家了。其次呢，他又要把徐桐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向吴王投掷烟雾弹，故意示弱麻痹吴王。但这一条跟前边又反着呢，你让皇帝出征鼓舞士气，顺带脚的又割地给吴国，那这还鼓舞个毛线的士气呀？这是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换成是谁都想啐他一脸。所以景帝呢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晁错一瞧，哦，前面错了是吧？好，我让你知道什么叫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

错上加错，这晁错已经错的都纵横交错了，那到底还有什么错呢？今儿节目当中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接下来请听齐花坛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那下面我们来欣赏孟广禄、赵宝秀演唱的京剧《赤桑镇》的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边树森扮演的刘墉深入人心，他的唱腔细腻舒展悦耳，极富感染力。那下面就来听他演唱的刘墉下南京当中的选段《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情。

那为您送出的是李希国演唱的河北梆子《哑女告状》当中的选段《苍天爷有眼，你要与我深渊报仇》。

房。大哥，是我继母骗我带个锁房，我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

0: 力。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

0: 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

0: 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3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

0: 的 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怕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00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 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3: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2: 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仍多雷雨天气。
3: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今天开始线上报名。
3: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已达6207亿元。
2: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3: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
4: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5: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的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4: 中拓的冷湾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6: 我们成立了3个业务团队、3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4: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5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湾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泊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金莹：
7: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泊头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4: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 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8: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4: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8: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4: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廊坊市永清县科工局2级主任科员王颖华。
9: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3: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王正浦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针对商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10: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11: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地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3: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2: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4: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13: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系列都能及时解决。
4: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承德市兴隆县发改局贾其明：
14: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4: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15: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4: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

0: 太满意了，
1: 哦，
0: 特别满意，他们的服务态度真好。
2: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唐林口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3: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泄洪压力。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机电处副处长李进军：
4: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3: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实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5: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3: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避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7月12号早晨，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
6: 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7: 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玉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3: 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3: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落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 G4 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清亮：
8: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3: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9: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较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

0: 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1: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八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国网河北电力设备管理部主任王学兵：
2: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3: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微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塘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我省抢抓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推动外贸结构转型升级。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出口势头强劲，成为拉动全省外贸稳增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26.2%，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9个百分点。
3: 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

0: 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审批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1: 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两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境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今天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0: 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据了解，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
1: 技术引领，服务赋能，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
2: 在唐山华通信缆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河北华通信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主管梁志广，
3: 它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它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那个铅块输送到铅笼里面。
2: 梁志广介绍的这道压铅工序是线缆制造中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曾长期依赖人工调取铅块，并手动推送至高温熔炉，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省质检院在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这一痛点，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深入企业进行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99.8%，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30%。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工程师焦子硕：
4: 我们深入到这种线缆集群，然后进行调研。我们这个场景可以复制到电缆料、头料、导体生产车间，包括一些铅锭、铝锭、铜锭的头料，都是可以复制的。
2: 生产线上提质增效，产业链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10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因为时间窗口本来就紧，可检测报告拿不到手，很多时候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流走。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雷：
5: 他招标有的是10天，有的是20天，但是你没有检验报告不行啊。如果我们按以前的程序来回送，那你检的报告根本赶不上这个项目的招投标。
2: 改变来自于去年年底，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定州实验室建成投用，实验室定向服务当地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企业送检距离从上百公里缩短到1-2公里，车间里下线的产品随时都能送检。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张新伟：
6: 在定州建立实验室以后，可以在这方面节省一半的时间，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具报告。
2: 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特色产业集群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至98%。下一步，我省将深入推进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行动，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国家质检中心服务30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与5家以上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全省特色产业提供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0: 从今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开启晚间服务。调整之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等网点每天营业截止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
1: 为切实疏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石家庄景兴农商银行日前紧盯农业生产、粮食购销、农户增收全链条金融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专门成立三下金融服务工作小组，通过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材料、压缩放款时限，开通三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全力满足各类涉农主体即时吸金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三下专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176.86万元，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资金保障。
7: 沿着高速看河北，
0: 串联起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六市，全长425.6公里的大广高速河北段，北接北京，跨雄安新区，南至邯郸大名，不仅是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带动沿线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城乡共融的黄金走廊。今天的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这条高速路为沿线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8: 在京开高速以南，雄安新区旁的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一辆辆挂着北京、天津、石家庄牌照的小轿车正有序驶出。
9: 你好，您这可以买白洋淀的门票是吗？
10: 是的，在我们这买还可以有优惠。
8: 在收费站出口一侧，专门设置了白洋淀旅游咨询服务点，游客们停下车询问路线，工作人员一边递上手绘的简易景点导览图，一边介绍当天的赏花路线和优惠门票情况。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副站长王芳：
11: 我们和雄安的旅游公司合作，在白洋淀站以优惠的价格无偿代售白洋淀景区门票，还提供路线规划、住宿推荐。今年五一期间，我们服务了超过2.2万辆次的小客车通行，很多游客下了高速先到我们白洋淀站来咨询。
8: 北京游客李女士：
12: 我们是从北京南三环过来的，挺方便的，用了不到2个小时，周末嘛，就是带着孩子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这儿我们就能买到经济实惠的门票。
8: 走进白洋淀景区，碧波万顷，芦苇摇曳，经过生态治理，这里再现了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水道上一艘艘手划船载着游客穿行，船工哼唱着当地的小调。一位刚从船上走下来的天津游客赵先生很开心：
13: 之前就很想来，就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大广高速开车1.5小时就能到景区门口，非常方便。景区里边我们坐船能看到很多鸟类，荷花五颜六色的，然后还有很多孩子能学到的东西，有荷花电派文学馆，还有雁翎队纪念馆，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
8: 在白洋淀景区游客中心，游客来来往往十分热闹。记者遇到了河北雄安雄健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他指着停车场上密密麻麻的自驾车辆告诉记者，比起以前，外地的游客越来越多。
14: 以前来的游客大多是周边县市的，现在你看啊，停车场里京津冀、鲁豫的车牌都有，尤其是周末跟节假日，目前呢我们的游客比高速开通前翻了一倍。
8: 离开白洋淀，沿大广高速一路南下，穿过冀中平原约3个小时车程，便来到了邯郸市大名县。大名古城北门外，巍峨的明代城墙下是仿古石板路，广场上停满了来自山东、河南以及河北各地的自驾车辆，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引导车辆，并为游客送上古城导览图。山东聊城游客王先生：
15: 从聊城上高速1.5小时就到了大名古城，很有味道。
8: 在大名古城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草编、剪纸技艺、特色小吃，街上二毛烧鸡、锅巴火烧、芝麻烧饼的香味飘散开来。古城入口处，一家特色民宿的负责人李楠正在热情地招呼客人。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住宿的人越来越多。
16: 以前我们这儿游客少，淡季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现在周末民宿经常订满，特别是山东、河南过来的自驾游客特别多，我们还给有高速通行记录的游客有优惠。
8: 据了解，大明县是宋代大明府故城所在地，文化底蕴深厚，近两年大明文旅市场火爆，游客量明显增长。今年春节假期，大明县策划了麒麟巡游、实景演绎、非遗集市等500多场活动，收费站也主动配合设立旅游服务专岗，并联合山东、河南的兄弟单位跨省联动。大广高速大明收费站负责人杜林：
17: 我们和省内以及山东、河南两省临近兄弟单位联动，共同打造了大广高速文化旅游廊道。在出口，我们会给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旅游攻略这些服务，还跟地方的宾馆、餐饮合作，推出了凭高速通行费票据享受优惠的活动。
8: 除了白洋淀和大明，大广高速沿线处处可见高速加带来的变化。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游客越来越多；在衡水，衡水湖服务区成了湿地主题驿站；在邯郸，随着衢州广平互通开通，当地的特色重洋产业运输更加顺畅。这条纵贯6市的高速路，正让沿线的一座座县城、一个个产业连成一片。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大广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石欣欣表示，大广高速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通道，通车十几年来，通过智慧化改造等工程，不断提升通行效率，仅去年一年就保障了超25000万辆次车辆安全通行。同时，新媒体直播间精心策划系列户外文旅专题直播，以镜头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为地方文旅推广、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注入高速力量。
18: 我们通过大广旅游一张图，整合了沿线39个景区资源，开展了陆游一下等活动，覆盖了27万余人次，并主动对接沿线企业，真正把收费站前置为服务站。可以说，大广高速正在让沿线6市从地理上的邻居变成了发展上的队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融合、产业协同模式，加快推进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让这条大动脉释放出更多的红利。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那日前，国家级重磅获奖民族舞剧《醒狮》登陆河北省艺术中心，这是广东《醒狮非遗》为核心的国民舞剧首次来到燕赵大地，为观众送上一场兼具视觉冲击与精神力量的文化盛宴。作为国内首部以非遗广东醒狮为题材的舞剧，醒狮斩获第18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等多项国内舞台艺术最高荣誉。自2018年首演以来，全国巡演已超300场，收获满堂喝彩，成为近年来中国舞剧领域的现象级作品。
0: 昨天以“智慧强军梦，聚起新征程”为主题的特种兵学校微短剧项目发布会，在石家庄人民会堂成功举办。发布会现场依次上线人物小传短片、主题宣传片及微短剧前2集内容。短片生动刻画猛虎、飞禽两只少年特战小队的鲜活形象，宣传片实景还原军营实训、野外历练等经典场景，全新 AI 视听效果让人耳目一新。
1: 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为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是宋代初佛教艺术与顶级瓷艺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践。
19: 深度玩转北疆，
1: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19: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1: 即刻致电400-780-1780。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截至昨晚，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0: 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现象级作品你看过哪些？
1: 电影暑期档国产动画集中上新。新闻分析，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
0: 德国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专家解读，两国在安全领域防卫政策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这个暑假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上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呢？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角逐，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的影片也做了全新的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的是少林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了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常见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和美育双重价值。
2: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呢，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园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等推出4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园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3: 在影人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近段时间以来呢，德国和日本在防务合作层面的动作明显加快。据报道，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德国驻日本大使证实，德国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
1: 欧洲无人机项目是由空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牵头，参与国有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项目于2015年启动。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初步设计审查。该型无人机重约10吨，有效载荷 2.3 吨，翼展26米，长16米，机高6米。动力装置为通用电气的2台催化剂涡桨发动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该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4: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欧洲无人机项目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些无人机产品，比方说 MQ-9 或者是呢其他大型的无人机。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担当起长航时的侦察或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系统。欧洲国家呢是急于寻求这样一种新的打击平台，就是通过无人机这个项目呢，把欧洲的在这个项目的空白呢给填补。保证欧洲有自身的大型的无人机存在。
0: 不久前有报道称，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并将其视之为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驻日本大使西格蒙德称，日方对参与该项目表现出了兴趣。那据了解，该项目正面临成本、进度等方面的问题。滕建群认为，德国与日本在该项目上的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4: 日本的加入呢，无非呢有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跟欧洲的研发武器装备的进程当中，因为美国现在不给力，各国呢都希望寻求新的合作平台、合作样式。第二个方面呢，能够呢快速的研发出一种有效的无人机系统，这是各国呢正在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4国提出来的欧洲无人机计划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从日本来说的话，加入其中呢，它更多呢还希望能够获取在无人机研发以及装备方面的一些技术成果。日本加入呢，应该会对欧洲无人机项目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川崎重工、三菱重工在研发战斗机方面呢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在经费上的这种支持，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呢，应该说呢是各有所取。
1: 据报道，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已经在涉及经济安全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供应链、半导体、关键原材料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本作为正式伙伴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这将为日本参与欧洲其他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有人和无人项目打开大门。但是滕建群看来，未来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并不会一帆风顺。
4: 一个呢，这种无人机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欧洲这几个国家主要是陆地国家，它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对陆地的侦察、监视以及打击。日本方面呢，更强调在海上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能不能达成一种平衡，这是一个技术层面考虑。另外呢，在经费方面呢，日本到底出多少经费，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德国能给日本提供多少经费支持，这同样呢是一个巨大挑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呢，各国的分工，因为在联合项目 盟研发过程当中呢，欧洲呢常常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半途而废的项目。如果说在上述几个方面达不成共识，最终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项目呢成为纸上的一个研发项目。
0: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军工合作呢，地区各国不应小觑，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军品生产的合作，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日两国在安全防卫领域、防卫政策层面的深度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4: 和德国来说的话，在欧洲呢，一直呢希望能够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的心态，不断的呢扩军备战。现在寻求跟日本的合作，把德国的军事力量呢投射到世界各地，投射到亚太地区。那么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右翼势力一直呢在鼓动修改合并宪法，让自卫队国防军化。同时呢，日本还希望能够释放它长期以来受到禁锢的，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样一些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都不遗余力。如果说大量的引进军工企业，引进大批量的装备，就使得现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样态呢受到巨大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一定保持高度警惕。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里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截至昨天晚上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日前发布，明确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3类情形，包括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当事人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行政决定，严重影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公信力，被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的情形等。
1: 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区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0: 教育部消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生命树》《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些时候宣布，美军当天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哈马什哈德举行。
1: 卡塔尔交通部昨天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了3人受伤。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日前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
0: 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从今天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在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
1: 昨天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莫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的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展开正面交锋。至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4强。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半决赛当中，法国将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将迎战阿根廷。
1: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那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5度到32度。正如我所说吧，湿度又。